0: 的家伙事
1: 在半路上听信，以防万一，如果出了事咱们好打结缘。看来还是赵壁高啊，下到前面去了。要不是赵壁出这主意，这爷儿俩早就做了刀下之鬼了。闲言少叙，他们正好进了方家庄五龙寨，遇上这个事儿，这才拔刀相助。那黄天霸手轻后背坚持雁翎刀，一看着方天画眼都红了，水火不通炉，有什么好说的，见了面就得玩命啊。所以方天画晃动双钩，黄天霸晃动掌中的坚持雁翎刀，乒乓五四，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决斗。他们在这打着，单说钻云燕子杜云龙，撇嘴秃鹫梁德成，这是方天画手下磕头的把兄弟，两个铁杆啊。这俩小子在后头观战一看，黄天霸这家够厉害的，万一大哥有失怎么办呢？哥哥兄弟上上，两人各拉单刀过来帮兵助阵。黄天霸领了那么多人呢，能在旁边看着吗？一看帮凶上来了，飞天夜叉穆武成抡刀跳过来，把杜云龙给挡住了。小贼，爷爷酒后多事。闹海蛟孙玉堂拉刀上来，把梁德成给挡住了。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大战三百合。砰咔砰咔砰咔砰，六个人打成三对。赵壁利用这机会，赶紧到天灯杆子下边，把贺仁杰给救了。小子，你捡条命啊！
0: 哎呦，是是是。
1: 哎呀，我没想到的事，你没想到的事多了，谢谢我们。当然我谢谢你一辈子，你欠我个情啊。来，我去救你爹。赵壁一转身到另一个天灯杆子下边，来到贺天宝近前。我贺大哥，你受惊了。哎呀，赵壁快把我解开。哎呀大哥呀，这扣怎么勒得这么紧，我还不好解。我大哥呀，我光棍一个人，我花钱呢也没有约束，欠了不少的外债呀。大哥呀，这扣这怎么不好解呢？贺天宝一看这小子多损呢，利用这节骨眼来敲竹杠来了。我说赵壁啊，别说了，需用多少钱？多了我能张嘴吗？反正百般十两的，哥哥要有呢就周济兄弟一步。行，我给你200两。哎，多谢哥哥了，我这绳真好解，突解开了。其实赵壁半真半假，真的是什么，真想勒点喝，这人小气，哎，所以呢想存俩钱儿。要说假的，弟兄也是开玩笑。贺天宝活动活动胳膊，一哈腰把自己的家伙事捡起来，恨方天画恨之入骨啊！要不是赵壁黄天霸来得及时，我们爷俩早做了刀下之鬼。小子，别看着上！爷俩拎家伙事直奔方天画，帮着黄天霸是三个人斗方天画。那贼能干吗？又跳过几个来，院里就打成混战了，能有十几对儿，玩了命的啪嘎啪啪啪嘎啪啪啪嘎。咱们单说小一朵没钱亮，钱亮跟着也来了。钱亮一开始呢抹不开抻头，因为后到衙门的这都是前辈，你人家伸手哪显得着我呀，我跟谁交手呢？他这一犹豫，人家都打上了。钱亮可不傻，一琢磨我过去犯了错了，跟官府的作对，哎，我要办就得办大点事儿，好立功赎罪，在人前能直起腰抬起头来。对呀，大伙在这交手，

0: 听说大人在水牢里压着呢，我去救大人去。哎，别把这事儿忘了。等也打得不得理，大人也没影了，或者大人遭了毒手了，我们不白来了吗？对，就这么办。钱亮脑瓜也好使，利用大伙对他没注意的机会，飞身上墙，是直奔后院。他知道大人压到哪儿吗？不知道。鼻子底下不有个嘴吗？他先找到厨房去了，把一个厨师傅用刀给逼住了。这厨师傅吓得抖一耳战，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不关我的事儿，我就是个做饭的。哎，我问你点事儿，说实话，哎，饭是我知道的。施大人施青天压在什么地方？水牢。哦，水牢在什么地方？在后边第七层院的山坡下的两间房，那屋里是石头砌的，就是水牢。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是厨师啊，有时候负责去给送饭，所以我特清楚。好，那我饶了你。如果你糊弄我，不是那么回事，我回来找着你，杀你个二罪归一。委屈点吧。嘴堵上，拿绳把他捆上，心里有数了。一顿没钱量，转身奔第七层院子，找来找去找着了。一看这小院不大，石头砌的院墙，跟你厨师描绘的一般不二。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刚一到院里头，院里站起四个人了。谁？干什么的？不用问，手把水牢的。钱亮知道这个节骨眼是力在速战，是越快越好，千万不能拖泥带水呀、啊！还没等这四个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再看他手起刀落，我扑通扑通，那手头那个快。再看这四个小子做了糊涂鬼，都没看清杀人的长得五官貌相。小太爷抬鞋底儿，把刀上的血蹭了蹭，在他们腰上翻出钥匙，直奔大门。那门挺厚，外头有象鼻子大锁，嘎嘣一声开下来，吱呀吱呀，把一扇厚厚的牢门推开，提鼻子一闻，一股潮气。哎，这里头不见阳光，不透空气，这味儿能好得了吗？下边有几凳台阶，他顺着台阶下去了，拢目光仔细一看，两间房空房子，没人。哎呀，他里外就找开了，其实没什么可找的，四白落地，都石头砌的，屋里就一张桌子，还有两只破凳子，空空如也，一目了然呢，没有藏身之处。哎呀，怪我怎么都给杀了，应当留个带活口的。我问一问呢，呀，还是年轻不懂事儿。死人嘴里无招对，问谁去？这说的清清楚楚，这是水牢，也没水呀、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想到这，他眼睛落到这桌子上了，一看桌子腿跟一般的桌子不一样，特别粗，这桌子又沉又笨又重。他哈西腰仔细辨认辨认，好像桌子下面这地跟其他的地有点不太同，莫非这地底下有文章？他把刀背上，双手扒着桌子边一使劲儿、把这笨重的桌子挪开了。这一挪开，他一看，哦，毛病在这儿呢。每个桌子腿的下边是个槽，桌子腿往那一放，什么也看不见。一挪开，看见了，有四个槽，槽里边都有铜环子。啊，闹了半天，桌子下面是个地道口。他抠住铜环子，往上一提，嘿。 还抓吱吱吱吱吱，把这盖儿掀开了，一股潮气扑就上来了。他往下一看，好像一眼井，啊，湿的人闹了半天在这下面呢，肯定是这么回事。这个盖儿啊，挺厚挺厚的，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二样。要不是细心人和绿林人，你发现不了。他把这盖儿周开了，然后呢，找了找灯脚的地方，哦，有梯子，他顺着梯子下去，然后把火扇子拿出来了，啪一晃，打着了火扇子，借着这个光亮往下走。其实下边地方不大，已经听见水声了，哗哗。哇，大人，湿的人，大人，摘耳朵一听，就听不远处发出呻吟之声，哎，有人，大人，
1: 谁呀、
0: 啊？哎呦，小一朵没钱粮，这心才放下。淌着没膝盖的水呀、啊，那水都臭了都，哗哗淌着一拐弯进了一间房子。其实顺梯子下来就是个拐脖，拐过来就这间房子。一瞅水里面有桩子，有一人在桩子上捆着呢，那辫儿在环子上面系着。这人呢，死不了活不了，活受罪呀、啊。钱亮心里的揪成一个，心说本来大人身体就不好啊，真是多灾多难呐、啊！赶紧趟着水过来，大人，我是钱亮。
2: 哎呦，钱庄是师你呀？他们呢？
0: 他们都在上头打呢，我抽空来救大人，大人快随我走。倒出手来，把辫儿在环子上解开，把绳用刀拉断，大人扑通就坐到水里头了，都麻木了，没有知觉了。钱亮把他架起来，一转身把他背到后背上，一手拢着他双腿，一手提刀，顺着原路又回来。
2: 哎呀，钱亮啊，他们都来了，
0: 刀来了，就等着迎接大人。一会儿咱就到了平安之处了，大人放心。
2: 哎呀，感谢呀，感谢！
0: 就发现这湿的人浑身哆嗦成一个了，那在水里头拔着，好人都受不了，何况他身体又不好呢？勉强就活着就得了。换句话说，湿大人还年轻，二十多岁。要换成四五十岁的，早就归了西天了。他扣住钱亮的两个肩头，钱亮顺着原道一步一步往上。大人马上就到上头了，马上就到上头了。
2: 怎么这么黑呀？
0: 是啊，没有灯光，这地方发暗。哎呦，太黑了。钱亮觉着到了上边了，他把盖已经周开了嘛，嗯。怎么真的一点亮也没有，闷的人上不来气。他一把这梯子已经到了最上一层，他一挺身的功夫，没想到湿的人的脑袋咣当一声碰到那盖上头了。钱亮双手一抖，往下退了两蹬，蹬蹬蹬，好像没栽到水里头。大人，哎呦，立着，哎呦，撞死我！哎呀，怎么这么硬？钱亮就一愣，抬头一看，那盖儿扣着呢。心说话怪事儿，我掀开了，我嫌他害事，给挪到旁边去了。这谁这么缺德，又给扣上了？莫非上面有人？坏了，坏了！真要是方家庄的人再扣上盖儿，在上面一坐，把我们爷俩活活的闷死。不能啊！他二次背着大人又上去， 倒出一只手来，使劲往这一推，
3: 纹丝儿没动。这下可把他急坏了，说明上头有人压着呢，要不见就搁沉重的东西给压上了。大人，你抱着我的膀子，别撒手。是我抱着的，我再攒把劲儿。他一只手举起来，拖着这盖儿往上顶，
0: 还这不逛的，
3: 真不错。第二次把这盖儿给周开了，但是实在人脑袋上还撞个包。哎呀，一股新鲜的空气到了里边，一朵梅钱亮长出了一口气，费劲从里边爬上来，把失德人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抽刀往寺外观瞧。这寺外就是那小石头房，空空如也，四白落地，什么也没发现。怪哉怪哉，他看看那盖在旁边也没压着东西。哦，我一时慌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然不能。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人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人，手中使一把特大号的钢刀，不容分说，对准了一朵梅钱亮，一上至下唰就这一刀。你想，钱亮还背着湿的人呢，下半截都湿了，靴子里全是水，再有能耐也施展不开呀。钱亮可吓坏了，自己死是小事儿，只有大人呢、抬头一看，刀下来了，钱亮豁出去了，背着大人往旁边一窜，没窜太利索，脚挂到坑口边上，钱亮扑通摔在那儿了，手一松，再看实的人嘚啪扑通又掉下去了，俩人又分开了。施大人摔得杠了一声，究竟如何钱亮不得而知。就见使刀那主不容分说，第二刀就到了，紧接着就是三刀啊，唰一刀唰一刀唰一刀，那叫丈平是钱亮功底深，换旁人呢早刀到这儿。钱亮左左右闪，哎呀哎呀哎呀，咔嚓咔嚓咔嚓，肉肉肉肉，连砍了七刀没砍上。钱亮在这屋里不得施展，飞身形跳到院里去了，到院里头把靴子扔了，里头连泥带水穿的太别扭了、光着脚丫。就在这时，屋里那人也追出来了，举刀就要砍。钱亮这回看清了，这家伙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头大五斗，大黑脸蛋子，连鬓络腮的胡子茬，穿青挂皂，手里这把刀跟小扎刀相似，怪眼圆睁啊，那哪是人呢，纯粹是一头猛兽。有道是山大力不亏，但这人是谁钱亮不认得，他也跟五龙寨的人不打交道，怎么能认识？可以断言他是方天化的帮凶。其实他真猜着了，这黑大个非是旁人，人送绰号冰铁塔，此人姓崔呀、叫崔虎。这崔虎干嘛的？水牢就归他负责。他方才啊出去办点事儿，等回来一摸身一看，呀，手下四个伙计脑瓜都搬家了。哎呦，这出了事儿了。他拎着刀四外学嘛，等进了屋一看，地板盖开了，桌子挪旁边去了，他就知道有人要救尸的人。因此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取刀，他把盖给扣上了，这都他干的事儿。就这么一岔乎，小玉都没钱亮背着大人上来了，因此他暗中下手，没想着钱亮身子骨真灵活呀，左躲右闪，刀了半天没刀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两个人到了院里，互不搭话呀，
0: 二目圆睁，就倒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打的是不分上下。为什么呢？一个这崔虎身大力不亏，力猛刀沉，也有两下子。再加上钱亮虽然有能力，光俩脚不压，这地还扎脚，蹿跳都不得劲儿，因此多多少少占了点下风头。再搭上有点年轻，没有什么经验，越着急越难以取胜。打到30多回合，难以分出胜负。就在这么个时候，又来个人，谁呀？这只小脑瓜不大，小片刀一把，非是旁人，小脑瓜赵壁。因为赵壁在前头观战，一看20几个人打成了10几团，打的是难分胜负。赵壁这两把刷子伸不上手啊，赵壁只能在后头干咋呼。赵壁一学嘛，钱亮没了，心说这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啊、哦？明白了，肯定去救大人去了。你倒打个招呼，咱俩一块儿去呀、啊！你一个人去，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一转念又明白了，年轻人好胜，要夺头功，被窝放屁吃毒的。小子，你真行，我待着也没事儿，就助你一臂之力。他拎着小片刀也找到后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到了墙上，他一看，嚯，一个黑大个子拎着特大号的钢刀正大战钱亮。行嘞，赵壁心说，你俩先打着，我去救大人。他没费吹灰之力进了水牢，看了看，哦，这下边像井，打着火山的往下一照，就听底下有人正呻吟呢、哎、呀，大人，我来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唐茂在两军阵前要会斗金躺无敌将吕据，但是唐茂心里可没底儿。正像他说的那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方才他都看见了，金锤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武进忠、武进孝四个人都不是吕据的对手。这家伙人高马大，力猛躺沉。长茂一想，我行不行呢？这玩意儿没把握，当着这么多的人，我要打了败仗，脸上无光，给我爹常玉春也丢人呢。哎，他脑袋一扑了，眼睛一挤，滋儿一声，坏水上来了。长茂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一扛，见着吕据嬉皮笑脸，
1: 你挺好啊大个子。
0: 吕据把凤翅鎏金躺在掌中平端，睁双眼定睛观瞧，他一看这位来将马可不错，跟大青缎子一样，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骑马的这个主长得可太难点儿，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也就是五尺挂零，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在马上弯着个腰跟个虾米似的，头上顶的这盔歪歪的，包耳护项也不整齐，本来两根雉鸡翎，现在剩一根在后边那么当当着，身上的甲胄松松垮垮，那护心镜都跑到嘎鸡窝去了，两扇战裙一前一后跟屁股帘子差不多少，往脸上看长了一张饼子脸，小蒜头鼻子，耷了嘴角，可这对眼睛可太难了，左眼大右眼小，左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呲着大板牙，这个难看简直就甭提了。哎，别看这样，扛的这条家伙可不错，锃明刷亮，一只拳头攥着一支笔，这东西叫禹王神槊，在肩上斜背着个兜子，鼓鼓囊囊，一条链子在脖子上盼着，不知这兜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暗器。看罢多时，吕据把火往下压呀，来将通明。
1: 我说你小点声行不？吓我一跳。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安徽人呐。我爹官拜开明王，姓常，叫常玉春，我是他老人家的二儿子，常茂，茂太爷，你记不住就叫二太爷得了。呸，胡说八道，你看咱不说实话吗？哎，我说你叫什么名？金躺无敌将吕据。对了，对对对对对，听说你这人挺厉害，今天一见果真不假。我吕将军，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吕据一看这小子嬉皮笑脸的，什么意思啊？有话你说吧。我吕将军呢，当武将的不容易啊，你跟我还不一样啊，咱都是各为其主，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成天卖命，一会儿高高兴兴，一会儿就去把脑袋混没了，这口饭不好吃。我说我跟你商议商议，你看刚才我们那小哥几个都立功了，有的把脑袋拧下来，有的在前敌也打了胜仗，你说换了我了，我要打败了，你看见没，那老头叫宁伯彪，那家可厉害了，你别看笑呵呵的，可狠了，发出军令我就去把命搭上，这么办你成全成全我， 干脆把脑袋伸过来，让我把你拍死，你就得了，行不行？
0: 你胡说你！
1: 把吕巨气的，这都是什么东西？不但五官貌相不怎么地，说出话来还真损呐！而往哪里走？轮凤翅鎏金堂，照长茂就一下。长茂赶紧一拨马躲到旁边去，吕巨又一躺，他又躲开，连着四五下没还手。吕巨不明白，晕！哎，我长茂，烟何不战？
2: 不是不战，我说吕巨，你觉着你不含糊，跟茂他也比，你差的多了。哎，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咱俩就这么打呀，你一点意思也没有。
1: 你什么意思？
2: 咱打个绝的，你乐意不乐意？
1: 绝的，
2: 此话怎讲？咱这么办，一对三下，你有劲儿，冒着爷爷有劲儿，咱俩看看谁劲儿大。你砸我三下，我砸你三下。你要把冒着爷砸趴下，那我没有什么含怨，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要把你砸趴下呢，也算你是个饭桶。我说这么个打法，你乐意不？
1: 娃娃，你真会出主意。慢说一对三下，怎么办？我都随着。
2: 哎，好，

0: 英雄，这么办啊？今晚我出的主意，还得记着你，先叫你打我三下。我要是架不住，那我就算完了。你要架过去之后，我翻过手来再打你，你看够朋友不？哎，吕军想还真不错，啊，叫我先砸他。心说话长帽，你自找苦头啊！叫你这个还架得住我砸吗？也慢说三下，我这两下我就结果你的狗命了。好，好啊，这么办？现在咱就开始啊！你跟你手下人说明白，我跟我的人说清楚，不许别人参加，咱是单对单，各对各，那是自然。二人拨马各回本队，吕据还就听长茂的，跟张士诚手下众将一点，众人都放心呢，知道这长茂是吃了亏了，要比力气你不差太多了，还叫别人先打你，你更倒霉了。张士诚高兴，吕据嘱咐完了，一拨马又回归两军阵。可长茂回去跟宁波彪众人一讲，宁爷心里就一动了，他心说长茂这孩子有点250，你怎么把刀把给了人家了？那能行吗？倘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他爹常玉春呢。想到这就问茂啊，你有把握吗？
1: 哎呀，老人家你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您就瞧热闹。
0: 朱木英在旁边给解释，老钱安倍放心吧，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他能吃亏吗？啊，宁波彪这才放心，嘱咐长茂多加小心。长茂一转身这才回归本队，跟吕据二次一见面，
1: 我说大个子都说好了吗？
0: 说好了。
1: 好，
0: 现在咱就开始，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等着啊，我准备准备。说着话，长茂把禹王神槊在掌中晃了晃，活动活动筋骨。这匹马在阵前溜了溜，
1: 这还不得灵了。
0: 好了，你来吧。他拉出挨打的架势，吕据一咬牙，把战马往后倒退了几丈远，就把劲儿运足了，双手抡着凤翅鎏金镗，马往前推，把大镗抡起来，呜，抡了个360度，都抡圆了，奔长茂顶梁要打。长茂这小有多缺德，一看人家一轮凤翅鎏金镗，他喊了一嗓子：“等一等，等会儿，我没说完。”不是，吕据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我你什么事儿呢？有话一块儿说。
1: 哎，我说大哥子，方才我想了想，你这人挺不仁义。
0: 啊，我哪点不仁义？
1: 你看看，我方才虚让且，遇上你个热粘皮了。你看我先让你打我，你倒说两句客气话呀，一点客气话没有，你就实心实意的先打茂产爷，那像话吗？哪怕你假的让让我，那玩意儿你也算英雄，这回我就不赞成你。
0: 长茂，方才你说完了，我未加思考，其实谁打谁都没有关系，你先打我那有何不可？
1: 哎，这你说的啊，对，那花王哥，我先打你得了。
0: 呵，吕据一听，他转轴真快呀。好，那我就叫你打我。
1: 哎，这才算英雄好汉，应该呀。从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论哪一方面，我也得先打你啊。那你怕什么的？准备。
0: 宁伯彪在后头一听，这孩子妈够损的，你将来你那眼睛还得小。吕据大概你要上当了，宁伯彪心里都想着。再看长茂把马一拨，我先打了啊。

0: 干什么呢？他轮女王朔在这运劲儿呢。且说吕据手中平端凤翅鎏金镗是严阵以待，眼珠不错的这等着，心说娃娃你甭耍花活，练大将的以力为主啊。什么叫一力降十会？你不明白吗？你就使出吃奶的劲来，你能有多大劲儿？他等着等着，冷不丁就见长毛叭叭一拨，马头朝前，马屁股朝后，像箭头一样奔吕据就冲过来，手中一轮女王神槊，小子我可要打了。吕据一看来势甚猛，奔顶梁门砸来了。他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开呀，往上一弹，哪料想真事儿跟想的不一样，这一与王朔没劲儿，砸到堂杆上，烫烫烫烫烫烫烫。吕据一想完了，
1: 哎呀，这两天跑肚拉稀没劲儿啊。我说大个子，我这就使足了十全的劲儿，我说咱不算从打得了，刚才我那说都不算，
0: 胡说，磨蹭了半天不算，那可不行，还有两下，
1: 倒霉了，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啊，这何苦来呢？这怎么就没劲儿了呢？再来再来啊，哎呦哎呦哎呀，这回得运点大劲儿，哎呀。
0: 吕据又等，长毛等第二槊砸下来，嘡啷啷啷啷啷，比那回还没劲儿。吕据这个乐呀，心说小娃娃你唬人唬的可不浅，你就这两下还想比劲儿？娃娃还有一下。
1: 哎，对了，还一下。哎，这怎么就没劲儿呢？再使点劲儿，坏了坏了。长毛嘴是这么说，心里可下上劲儿。暗自咬牙，心说吕据这回我就叫你吃个爆亏，
0: 表面上没劲儿，他把女王神槊往空中一举，小子这是最后一下。吕据啊认为他没多大劲儿的，也未特殊防备，哪知道这一槊正砸到凤翅鎏金镗的堂杆上，这一下可要了命。那么大的金镗无敌将，在马上坐立不稳，哎呦，扑啾，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由于长毛用力过猛，吕据被震的当时就昏迷不醒，整个给震迷糊过去了。吕据摔下去了，长毛也没好了，嘡啷这一声把禹王朔颠起四五尺高来。长毛觉得眼前一发黑，哎呀，更将我马哧溜啪叽从马脖子上出了下去了，当时也是人事不醒。两旁边当兵的一看，赶紧往上就闯，各抢自己的主将，那面救吕据，这面救长茂，是回归本队。这仗啊没法打了，两方面收兵撤退，各自回营。咱不表那面张士诚抢救吕据，单说宁波彪众人把长茂就抢回大帐，又拽耳朵又晃脑袋，捶打前心，爬撒后背。朱母英大伙一看，完了，这回啊，你算缓不过来了。野人熊晃着脑袋直扑了，你倒醒醒，倒醒醒！半天呢，长茂才把眼睛睁开。
1: 哎呀，我娘的，可把茂他爷震死了！我这活着呢，我是死了。
0: 大伙这个气，明明这活着，你怎么死了呢？
1: 不对呀，刚才我觉着真魂出窍。
0: 宁伯彪过来啪给他一巴掌，净胡扯，帽儿你觉着怎么样？
1: 好了，叫您这一巴掌就给揍好了。哎，我看看呢，
0: 常爸爸手张开一看，哟，把虎口都震裂了。心里说话，这吕剧可真厉害。我们俩还没算完呢，我还得想招治他。常茂想的是跟大家这才见面，众人吃罢晚饭，正商讨着第二天出兵见阵，怎么能赢得了吕剧，怎么能冲进牛塘峪解救朱元璋。正这时候，探视的蓝旗进来，报元帅各位将军，给大家道喜，东海王胡大海把救兵搬来了。宁伯彪乐的当时就站起来，现在何处，离我们还有十里之遥，亮队迎接。生力军来了，大家赶紧亮队迎接胡大海。时间不大，两军会师啊。常茂众人一看，嚯，搬来的人可真不少，花云龙、花云虎、宝枪大将张兴祖、飞刀将焦廷、绿袍火攻项文忠、王仁、王毅、大将梁云、铁枪将赵玉，陆陆续续30几位御总兵，各带本部人马，全都到了。这军队是无边无沿，一眼看不到头。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在最前面，众人赶紧过去见礼。老胡把手一摆，免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大家又见面了。宁伯彪也过来跟胡大海见礼。老胡一看是宁伯彪，哎呦，兄弟，你怎么也来了？宁伯彪用手一指挥他，二哥，一会儿咱俩再算账。呵，有什么账算的？宁伯彪说，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明白，等回去再说。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阵胡大海把大帐扎好了，摆下一座八卦大阵，传下令箭，摆酒庆功，庆贺会师啊。在酒席宴前，宁伯彪就把如何来的经过以及开仗的经过讲了一遍，胡大海也把搬兵的经过讲了一遍。老胡说，这家底儿可都来了，36路御总兵，不下20万人马，可都来了。这要打不破牛塘峪，咱也就算彻底完了。宁伯彪说，不至于，既然二哥把人搬来了，明天就决一雌雄，这是公事儿，说的私事。宁伯彪用手点指，二哥，有你这么干事的，我怎么了？我，你忘了，你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女儿宁彩霞的婚事你怎么给办的？哟，你看，哎呦，兄弟，你得原谅啊，二哥身上多少事儿啊，你托付我了，我还得搬兵，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啊，你忘了，我女儿的婚事怎么办？告诉你吧，朱穆英误走凤凰庄，我们还遇上了，就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老胡一听咧嘴乐了，嘿嘿，这不省我的事儿了，总而言之都见着就得了。怎么样，这姑爷你还满意吗？啊，呸！宁伯彪吐了他一脸唾沫，二哥你可损透了，有这样牙牌碎玉齿薄唇红吗？有这样的美男子吗？哎，要不是我女儿乐意，哎呀，我们一家子就得出人命。行行行，兄弟，就这么回事儿。丫头找个丈夫干什么？挑那溜光水滑的小白脸子，还没好心眼子。你看找这样的姑娘一辈子的幸福，我能调理你吗？哎，说笑一阵，是半真半假。当然了，在大帐之中私事少谈，主要是公事。宁伯彪就问明天怎样出兵见仗。兄弟，这你来了，你就是大帅，我是军师，我给你参谋参谋还行，让我分兵派将那我可不行。不，胡大海再三推辞，宁伯彪也不干，最后众人一致同意让老胡分兵派将。 让宁伯彪在旁边参赞军机，给当个谋士。胡大海一听，行啊，好嘞，那我就尝尝这元帅什么滋味了啊！来啊，传我的令箭，杀牛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大伙把劲儿全拿出来，一鼓作气，冲进牛塘峪，解重围，救明主。倍儿亮，20几万军队，盛排宴宴，划拳行令。老胡吩咐，凡是当官的，不管大还是小，全都到大帐庆贺。这当官的往这一来，就500人居多呀。宴车儿行在大帐排好了，胡大海和宁伯彪在正中坐着，刚把酒宴摆上，外面报事的又来了，报粉哪吒胡德济领兵赶到。爷，我儿子来的挺痛快啊，让他里面见我。时间不大，粉哪吒胡德济从外面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大帐，参见爹爹。罢了，德济啊，你怎么才来？回爹爹的话，而接着爹爹的班兵书信，即刻点兵起身。因为我离着远，故此晚来了一步。也不算太晚，正赶上吃饭。你把军队扎下，让当兵的也都祝贺，你就陪着我们在这吃吧。遵令。胡德济下去把本部人马安排好了，又转身回来跟众人一一相见。胡德济可不敢坐下，因为爹在这儿，就站到胡大海身旁，看看哪桌上酒不够他张罗张罗，哪桌上菜不足他吩咐吩咐。胡大海3杯酒进了肚，把筷子放下。各位，大家听我先说几句啊。众人一听也把筷子放下了。东海王千岁有话请讲，王爷有话您说。好吧，哎呀，咱老少爷们聚会在一块儿，我心中颇有所感呐。啊，你有什么所感？哎，人生一世，苦乐悲欢不容易过呀。拿我来说吧，我是放牛的出身，想当年也卖过私牛，也打马是卖艺，也给人家看家护院，也保过镖。风雨飘摇，东窜西奔，好不容易落到乱石山。等以后我们哥七个见面，刘先生给主盟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打那算走上正路了。以后你们都知道，我跟老四取襄阳，战滁州，定南京，要一统天下。就凭我个放牛的，居然当了东海王。你说这玩意儿也怪事儿啊，当初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可我合计合计，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时地利人和也好，命运也好，归根结底还一句话，得说我有能耐。不但我有能耐，我儿子照样有能耐。哪个不服我儿子粉哪吒胡德济？谁敢不服我儿胡强？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胡德济一听不像话，在旁边紧劝，爹您喝多了，爹您少说几句吧。待着，我一点都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大实话。马营众将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胡大海你也太能吹了，合着露脸的事都是老胡家的，我们这帮人都是聋子耳朵摆上。又一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眼前就是牛塘峪，有能耐在两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到了家中来见母亲，老太太一看秦琼身上这身盔铠甲胄正是丈夫秦一秦鼎臣的，儿啊，你知道这身铠甲的来历吗？母亲，难道说您知道吗？儿啊，老太太已然泣不成声了。叔宝啊，想当初杨林指挥人马攻打马明关，你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关的总兵，他在两军阵前为国捐躯呀，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又物归原主啊。儿啊，可是你爹他。说到这儿，老太太放声痛哭。贾氏夫人、老管家秦安，还有旁边的丫鬟婆妇，全都哭了。傻小子罗时进受不了了：“
1: 哎妈，您别哭了，你要再哭，我就急死了。傻儿子，我可受不了。妈，您别哭了。”
0: 秦安止住悲声，好好劝吧。大家劝了半天，秦琼跟母亲才止住了悲声。就在这时候，听见济南城南哒哒哒炮声隆隆，二爷秦琼知道杨林营中大炮响了，自己再不回杨林大营是不行了，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个头：“妈，您千万不要伤心了，孩儿我一定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我要到杨林大营，您可要多多保重。”老太太只好忍住悲痛：“秦琼儿啊，你去吧，一路之上要好好照料自己，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秦琼站起来拉着大哥秦安的手：“

0: 里的事就请您翻新料理吧。兄弟啊，你放心去吧。秦琼又跟自己的妻子贾氏说，妈已然上了年纪了，早了晚了的，你可要多加注意呀。您呐，您就放心的走吧，就不用嘱咐了。秦琼回过身来，又嘱咐傻兄弟罗世信：傻兄弟，
1: 哎，二哥，您走啊，您走您的，娘就交给我了。
0: 好，傻兄弟，有这句话我听着就高兴，我走了之后，妈可就交给你了。
1: 二哥，你去你的，我们娘俩活着一块活，死了一块死。
0: 老太太叫了一声：傻儿子呀，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哎，您想想，我二哥把您托付给我了，您要死了，我要没死，明儿我见着二哥，二哥跟我要妈，我上哪儿找去？咱娘俩活活的一块死，死的一块。
0: 好，秦琼说，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呢，你这么一说，二哥我就放心了。秦琼又托付托付家中所有的男女仆人，让他们好好看家照顾老太太，这才跟母亲告辞出来。老太太跟秦琼的媳妇贾氏，老管家秦安看见秦琼走了，当然心里十分难过。秦安呢，带着仆人就把二爷秦琼送出来了。二弟呀，你还带什么不带了？大哥，营里头什么也不缺，就不用带了。您让他们把我的熟铜双锏挂在马上就行了。好吧。家人把二爷的双锏拿出来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大家往外送，一直到了门外。秦安是千叮咛万嘱咐：二弟呀，你一个人在外头，凡事要多加小心，要多加慎重。要紧的，大哥我就嘱咐你一句，刚才妈所说的话你可不能忘了啊，这话我一定谨记心中，您就瞧我秦琼的吧。好吧，二弟呀，你走吧。秦琼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大哥呀，我走之后你可要多多保重。秦琼这才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催坐骑出了专诸巷，出济南南门，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等到了营门这儿，因为靠山王杨林大营的人全都认识二爷秦琼，就不拦着了。秦琼催马进大营，直奔辕门。进了辕门，往前面一看，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在金顶黄罗帐前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被祸遭擒了呢？咱们梳回头再说。贾家楼上，自从秦琼火烧龙皮走了之后，单雄信是心急如焚呐。单雄信抱拳拱手：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老杨林心肠狠毒，二哥火烧了龙皮，去见杨林肯定是凶多吉少，倘若二哥有个不测，咱们对得起秦母老太太跟着歃血之盟吗？想到二哥一片好心，为了想把染面屠须炸登州，而今又冒着生命危险火烧龙皮去见仇人，是我单雄信好汉好恼啊。这时候北平府少保罗成大茬了：我说五哥呀，你嚷什么呀？你到底是恨谁？你倒说清楚了啊。哎，老兄弟，我就恨那劫黄冈的人，到了现在坐在贾家楼上装聋作哑，敢劫黄冈不敢承认，这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的懦夫，算什么英雄好汉，纯粹是匹夫之辈。程咬金听了这话实在是憋不住了，双手一摁桌子，噌就站起来了。

0: 尤俊达就在他旁边坐着呢，一看他站起来，心里着急，用手一拉他，心说你怎么又要说话呀？这回程大爷可真急了，不是单单因为单雄信几句话二哥走了，倘若二哥要死在杨林手里，我对得起二哥秦琼秦叔宝，我对得起秦母老太太吗？程咬金站起来了，转到桌子前边，用手一指单雄信，嘿，我说单老五啊，你少在这骂街，告诉你，你要想问劫黄干的是谁吗？就是我程咬金，在小姑婶长叶林劫的黄干。单雄信一听啊，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哥魏征，魏征点了点头，一乐。少保罗成一挑大指，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的好四哥的。四哥呀，您怎么劫的黄冈？您说说，让我们哥几个也开开耳朵。老兄弟，你要打算听程四哥我劫黄冈，你给我坐稳了。单老五，你听，我得从头说起。程咬金呐，就把他的父亲程有德在长春关阵亡之后，母子二人逃到了山东，自己怎么卖的私盐，怎么打的盐巡，怎么砸的盐店，在牢中待了三年，自己怎么惩治的小刀子李二，后来遇见敬牢大赦，自己出牢之后搬鸠镇卖耙子，大闹会友楼的事情说了个一清二楚。罗成、柴少、楼上这些人，这叫爱听啊。少保罗成站起来了，四哥呀，您说的我太爱听了，我问您，您到会友楼吃饭把这东家给打出来了，这东家到底是谁呀？老兄弟啊，程咬金用手一指旁边的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没有啊，这位就是会友楼的东家，他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尤俊达这时候再想拦程咬金是拦不住了，程咬金就把咱们前边说的几回书详详细细的讲给了贾柳楼上众位弟兄。赤发连冠单雄信听的是无名火起，须眉乱帐。单雄信用手一指尤俊达，姓尤的，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尤俊达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单老五，你小子先等会儿，程大爷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这黄账是怎么结的吗？啊，现在没你问话的份儿，听着，大家伙儿全想听听程咬金怎么劫的黄冈啊，但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都不想抢单雄信的话，少保罗成可不在乎。对，程四哥，您说您的，我还听上瘾来了，您说说这黄冈是怎么劫的？因为少保罗成常年在北平府，他没地儿听这些事儿去。程咬金往这一站，老兄弟，你们给我听好了，6月24啊，夜里三更天，黄冈又打东南方向就来了，我往前一催，大肚子郭若红，对面来了一员战将，我以为他是老小的杨林呐，我一问他，原来是杨林的义子干儿大太保徐放，我让他回去把杨林给我叫出来，没想到呢，他跟我动起手来了，嘿嘿，让程大爷我三斧子就把他给掏了。我追过去，我就火了，这小子爬起来了，我催马往前追，嘿，他回头问我，他说响马，你劫了黄冈，你敢通名报姓吗？众位哥哥兄弟，我程大爷有名的程大胆儿，我有什么不敢通名报姓的？我高声喊嚷，你回去告诉老小的杨林啊，
1: 在下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劫的黄盖。
0: 嘿，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柴少柴思昌少保罗成王伯党谢应登楼上所有的人都暗说大指程咬金好样的够个人物，坐响马劫完了之后敢通明报信。程咬金用手一指山老五啊，你们做过多少案，你们敢通明报信吗？
1: 嘿嘿，我这一通明，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让杨林这些兵将听错了，变成程达尤金了，
0: 大家伙才明白这程达尤金到底是怎么回事。柴少就问程四哥，那您为什么要通名报姓呢？
1: 兄弟，你要问程大爷我为什么通名报姓，我告诉你。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身旁的尤通尤俊达，嘿，连这小子他也不明白程四哥我的心思。我呀，并不是为了劫黄冈发财，我是为斗一斗老小子杨林。
0: 罗成一听，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四哥您可真够个人物啊，我瞧着楼上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了您的。
1: 老兄弟你还甭捧我，说出来叫大家伙听听，你也别打岔，这话我还没说完呢。告诉你们，有比我程咬金更人物的。
0: 程咬金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怎么样三探汝南庄，以及尤俊达要活埋秦叔宝，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有的全都出声了。单雄信一听更火了，
1: 两道红眉毛唰一立，亚二豪猫一豁耳朵，单雄信一丝红脸，哇呀呀呀呀呀呀，俊达你给我过来吧，你为什么要埋怨二哥秦叔宝？
0: 尤俊达心说坏了，大家伙再一瞧尤俊达脸上变了颜色，都成紫茄子了，这话都说不上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单雄信，
1: 单老五你少说啊，程大爷我还没说完呢。
0: 好，
1: 程四哥您说您的，等您说完了之后我再跟尤俊达算账。
0: 我告诉你单老五，
1: 秦二哥为了我们哥俩把龙天撅折了，把龙票撕了，而且放到火上火烧龙皮，二哥为我程咬金绝不能让二哥替我去挨着敬上一刀。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杨林压着二波黄冈到了吗？好，我程大爷去找老儿杨林要这二波黄冈，把秦二哥洗出来。诸位你们听听，我程咬金对得起朋友对不起朋友。大家伙呼啦一声全站起来。好，程四哥您这叫英雄好汉。
0: 魏征魏伯策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心说好样的。罗成用手一条大指，四哥
1: 您真是我的好四哥，您去，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四哥您放心，老兄弟我这条五勾神飞枪也不是吃素的。好，王军可用手一指，四哥这不是老兄弟说话了吗，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弟们的义气谁也不能落在后头。
0: 王伯党谢应登迈步就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哥您去您的，
1: 咱们这儿倒出来您这么一好样的，我们哥几个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0: 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听见没有，咱们这位程四弟胆子可够大的。徐茂公用手一指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啊你去你的，
1: 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
0: 你也听见了，这楼上众弟兄 绝不能袖手旁观。别瞧三哥我是个念书的，今天在贾家楼上我斗胆说句大话，有位大哥跟我徐茂公呢，我们给众位弟兄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出来之后，要不叫杨林丧失王国，我徐茂公改姓。魏征也站起来了，对，咱们就应该这么办。单雄信说，好，四弟啊，我佩服你，你去吧，我这条金陵枣阳兽是盯着呢。好，程咬金一回头抓住尤俊达，兄弟走。哥哥上哪儿去呀？劫黄冈去呀？怎么你不敢去了？嘿嘿，这头一波黄冈可就是咱们哥俩呀，程达尤俊。二波黄冈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打退堂鼓，小子那是办不到。我告诉你，你尤俊达跟我程咬金就好比一根绳绳拴着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就好了，坏就坏了，走。大家伙一听齐声说，四哥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好样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一瞧大家伙的神色，也只好挺身而出了，好，走。大家伙来到尤俊达面前，七哥呀，这就对了，英雄没有怕死的。好了好了，你们众位在楼上等着听信吧，我程咬金跟尤俊达走了。说完了，程咬金拉着尤俊达两个人腾腾腾下楼，到了马号里把自己马牵出来，马上挂着大斧子，挂着三股钢叉，哥俩出了贾家楼，拢四将任等帮安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老二杨林的大营了。他们哥俩走了，徐茂公说，众位你们可看见了，程四弟他们哥俩走了，干什么去了？找老小的杨林要这二波黄冈，为了搭救二哥秦叔宝啊。他们哥俩走了，可是今天我把话说头了，咱们楼上的人无论是谁也不能偷偷的溜走，咱们得等着四弟的回信。陆林中的英雄好汉全都说，对，三哥您说的对，谁也不能下楼，谁要下楼他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放心，没一个走的。万一咱们这人当中有一个不顾义气的，咱们哥几个不留神，他蔫溜的跑到楼底下，离了贾家楼要报了官，走漏了风声，可就坏了咱们众位的大事了。这里边有明白的，王伯党谢应登这哥几个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那么您说怎么办呢？好，问到我徐茂公这儿了，我就有主意了。齐彪李豹二位贤弟，你们身上带着家伙没有？齐彪李豹说，没错，带着家伙呢，我们哥俩是钢刀不离身。好，你们哥俩就把刀拉出来，把这楼口给我堵了，谁要是下楼砍下他的人头，叫他的魂下去吧。好嘞，三哥这差事就交给我们哥俩了。齐彪李豹唰寒光一闪，就把刀亮出来了，一左一右这哥俩就把这楼口给堵住了。历城县的四个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一下就傻眼了，这哥四个心说，这纯粹是冲着我们四个人来的呀，我们正想找个茬下楼躲开这场乱事呢，这徐茂公可真叫机灵，他把齐彪李豹往楼口这一派，两个人手里一亮刀，我们可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咱们哥几个在楼上忍着吧。徐茂公又说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你们哥俩赶紧走，看着如果说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要出来一差二错，你们赶紧回来报信。三哥那我们可就走了，你们众位就单听我们哥俩一报吧。 说完了之后，王伯当、谢应登马上下楼拉马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催马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这马踏銮铃声音一响，这营门小校就听见了。小校跟守营门的兵丁顺着声音一看，哟，这些兵全愣了，看见程咬金这蓝的脑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两个人两匹马直奔大营的营门，这小校刚要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程咬金勒住坐骑，一举开一天大斧。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小故事结黄杠就是我们哥俩干的，而今两位太爷我们要来了，你们马上进去告诉老小子杨林，我们来要二波黄杠。哇呀，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外头要这二波黄杠，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一看来了两匹马，营门小校刚要问，程咬金用手一举着开天大斧，对，我叫程咬金，这是我伙伴尤俊达啊，上回小故事长夜林结黄杠就是两家太爷干的，告诉老小的杨林，就说我们要这第二波黄杠。在小姑山长叶林，程大爷我报出名姓，我叫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嘿嘿，你们小子听错了，愣说程达尤金。赶紧把这小子杨林给我叫出来，我拿大斧子掏他。这守营们的兵丁这才听明白呀。感情这二位就是小姑山长叶林结黄杠的那两个响马呀，一个叫程咬金，一个是尤俊达，上回两家太保听错了，愣说成程达尤金了。营门小校嘱咐兵丁好好把守营门，撒腿腾腾腾往里跑，到中军大帐好禀报靠山王杨林。这时候杨林正跟唐璧济南知府历城知县生气呢，靠山王杨林用手指着唐璧，我说唐璧呀，你身为镇台将军，你的地面是怎么治理的啊？怎么会出了结黄杠的响马呀？唐璧还有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三个人躬身施礼，唐璧就跟杨林说，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并无匪患，请王爷只管访查，这结黄杠的响马一定是利用我们山东地界，不是我们山东人呐。就在这时候，小校腾腾腾进来，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爷，营外头有程达尤金堵住营门，要第二波黄杠。靠山王杨林一听就火了，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唐璧呀，你听见没有啊？你还说你们地面上不会出匪人，这响马要不是你们济南府的，怎么会来跟我要这二波黄杠？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就听得吓晕了，立刻扑通一声给王爷跪下了，这王家千岁请您息怒。哼，你们这几个可恶的东西。杨林用手一指营门小校，小校，本王问你，这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启禀王家千岁，这响马就两个人。什么？响马就两个吗？王爷，他说了，当初咱们听错了，他不叫程达尤金，
1: 使斧子的叫程咬金，后边跟着一个叫尤俊达。

去捉拿降马。靠山王杨林如同传下王谕了，上官迪立刻调起500亲兵，12家太保还有偏将牙将随着王爷就出了金顶黄罗帐。杨林、陇思江任等帮安上马，唐璧还有铁枪将来胡尔也都上了马，来响炮出兵，当当当，三声炮响，紧接着战鼓齐鸣，众家太保、众丹将随着靠山王杨林出了辕门，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正当中，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人全都往对面光看响马，撑的也是真不含糊啊！马打盘旋，高声喊嚷：“老小子杨林，你家程大爷我来了，跟你要这二波房子，让你尝尝程大爷这开山大斧的厉害。你出来，我拿着大斧子掏你。”靠山王杨林看着这响马，气坏了。唐璧还有知府还有知县12家太保、铁枪将来胡尔一看这响马，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杨林往旁边看了看，就问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徐芳、徐元亮，父王千岁，你们看一看，在小姑婶结荒岗的可是这两个响马？”父王千岁：“就是他，没错，他这大斧子可厉害了，父王千岁您可要小心。”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我还没出阵呢，就让我小心，为何让老夫小心呢？哎呦，父王啊，他这斧子可太厉害，招数特别，我呀上回差点丧在他的大斧之下呀。”“好，谁敢自告奋勇出阵捉拿强马？”杨林手下偏将牙将还有这十家太保一听，大太保徐芳武艺不弱呀，都差点死到这响马的斧子之下，没人敢出马了。唐璧手下铁枪将来胡尔一想：“刚才在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埋怨我家唐璧将军，说我家唐将军治理地方不严，不成，这面子我来胡尔得找回来。这响马有什么可怕的？”来胡尔想到这儿，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待卑职出阵擒贼。”“好，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王家千岁嘱咐。”铁枪将来胡尔双足一点蹬，蹬在蹦蹬上催马往前闯。看见程咬金了，铁枪将来胡尔一扣灯：“想吗？你敢来找王爷要这二波黄杖，你这胆子可太大了。嘿嘿，小子，胆小的就不能结黄杖了。你小子给我通名报姓，你叫什么东西？”把来胡尔气坏了：“行吗？少在我面前撒野，你家将军是铁枪将来胡尔。好小子，你叫铁枪将，我叫神虎将。小子，你给我听的，何字并肩字，你这糟了把话，你就把话把话吧。”尤俊达在后边一听，心说：“程大哥呀，你怎么管敌将也叫何字啊？”这时候程大爷手中一举这开山大斧，当里一拱劲，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往前一窜，蹭蹭蹭就奔着铁枪将来货来了。马到了，程大爷这斧转也到了，扳斧头，现斧转，刀嘴。来胡尔一听什么叫刀嘴呀，赶紧拿大铁枪往出一合，程大爷这斧子真快，往回一撤，这斧子拿斧头往过就劈，哇，你这眼睛，唰，斧带风声，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胡尔怀中一粒这条大铁枪往出一磕，
这枪还没碰着福。

两匹马一错蹬，这蹲蛋青蹭一窜就过来了。随着程贼这斧子就过来了，就奔着铁枪将来虎耳的后脖梗子来了。我掏你的耳朵，唰！哎呦，来虎耳心说：好快的斧子，不如我还招了。再想身背后往出磕这斧子，来不及了，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虎耳一低头，擦，也就是来虎耳，要搁别人这脑袋非掉不可呀。就这一下，大斧子就把铁枪将来虎耳头上那盔这盔顶给削了。来虎耳发箍一崩，唰的一下，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嘿呦，来虎耳心说：坏了，我要稍微晚一点，我这脑瓜皮就得削起一块来。两匹马错过凳来，程咬金再一抡大斧，这铁枪将来虎耳催马归阵了。程咬金在马上高声喊嚷：老小子杨林，你有本事你出来，跟你家程大爷练上一练，来招了马虎，风大风小风紧愁。把杨林气坏了，在马上晃身形，擦楞楞假意声音响，有心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出战响马程咬金。可是杨林又一想啊，虽然说我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赢了他又何足为奇，我得捉住这响马。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不就是两个响马吗？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喂，王爷口谕下了，十二家太保齐催坐马，各走司将，这些偏将牙将往上一拥，五百亲兵往上一围，那呀那响马呀，靠山王杨林在这看着，螳臂将军在这保着，铁枪将来虎耳也拨过马来，勒一马停蹄在这观敌了阵了。五百兵丁齐声喊嚷，几十员偏将牙将加上十二家太保往上一拥，唰，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给围住了。程咬金一抡手中开天大斧：小子们你们来吧，这口开天大斧伤砍皮肉，挨着死碰着就亡啊。这兵丁围上了，十二家太保可没上来了，为什么？怕程咬金这口开天大斧。这时候尤俊达看出便宜来了，手中拿着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拿叉边就打，啪，拍在当兵的头上，这当兵的脑袋就得碎呀。十二家太保一看没有办法，如果再不往前冲，让杨林看出来，回来可都是掉头之罪呀。十二家太保高声喊嚷：杀！各拿兵刃，就奔着程咬金尤俊达来了。十二家太保都上去了，这些偏将牙将也跟着上去了，这兵丁才往后撤。五百兵丁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程咬金尤俊达虽然勇，但是面对十二家太保还有几十员偏将牙将，你再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些人仗着人多，把程咬金跟尤俊达团团围住了，几十个人要围战两个人，那程咬金尤俊达可就占不了便宜了。时间不大，程咬金手忙脚乱，没办法施展自己的三斧子。尤俊达跟六太保杨文远杀在一起，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看出便宜来了，尤俊达这把式啊，还不是出类拔萃的。两个人往前一撒马，三个太保围战尤俊达。尤俊达这动着手，高声喊嚷：程大哥，扯乎！程咬金心说：上哪扯乎？扯乎得了吗？程咬金一失神，没想到腿上挨了一枪，哎呦，扑通一声，嘡啷啷，大斧子也撒手了，程得有点马上跌下来了。手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尤俊达这时候也让几个太保给围上了，没办法，被火遭擒了。程咬金、尤俊达被杨林手下兵将捆上了。
杨林立刻传令收兵，人马撤进大营。杨林回到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前，率邓立安下马，迈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杨林来到帅案之后落座了，来升帐。中将官、旗牌官、刀副手、绑副手、重担将往两旁边一站，程咬金、尤俊达就被绑在金顶黄罗帐前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正回来，他走到辕门往里边一看，程咬金、尤俊达被绑中军大帐之前。秦琼心说：“这是为了什么呀？”当着杨林手下的兵将，二爷秦琼也不能问呢。秦琼下了马，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杨林面前，卑职参见王家千岁。罢了，秦琼啊，进京之事可曾禀报你高堂老母？回禀王家千岁，夜已禀过母亲。叔宝啊，你站立一旁，听本王审问降马。王家千岁，请问您何处的降马？哎，结黄冈的降马，近日自投罗网，而今降马已被拿获，叔宝啊，你的差事也就算了结了。是。秦琼、秦叔宝没有办法，只好往后一退。杨林传下口令，来呀，把两个降马给我押进大帐。尊王谕。这大令往下一传，校尉出来，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后边两个校尉一边一个搀尤俊达，推着程咬金、尤俊达往中军大帐走。程大爷不在乎，到这时候程咬金心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我姓程的不能含糊，所以他一晃身形，把脑袋一摇，面无惧色。嘿，不就是见这老儿杨林吗？我的腿虽然被扎了一下子，没关系，小子们别缠着我，大爷我会自个儿走。大踏步腾腾腾就进了金顶黄罗帐，旁边兵丁高声喊嚷：“跪下！”程咬金看着靠山王杨林，这火就起来了，杀父之仇啊！嘿嘿，程咬金一晃身形，一抬腿，啪，冲着旁边这校尉就踢了一脚。哎呦，扑隆！这小子也真不禁踢，扑噜噜就在中军大帐地上打了一个滚儿。程咬金看着杨林，杨林呐，你不仁武啊，不讲单打独斗，一拥而上，把你家老爷生擒活捉，你不算英雄好汉。小子，今天你不敢出马，你要出马，程大爷我非把你掏了不可。杨林气得须眉结扎，看着程咬金，杨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嘿嘿，杨林呐、啊，你家程大爷我被擒了，让我给你跪下，你是休生妄想，傻瓜存留任凭于你，我要说出一个怕字来，就不算英雄好汉。杨林这才往下沉了沉气儿，用手一拍睡案，啪，大胆降马。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孤王面前撒野！来人呐，把这两个降马推出去，号令问斩！嘿，老小子，这才叫干脆呢！程大爷真不含糊，一扭头，腾腾腾往外就走。杨林帐中所有的人心中都暗暗夸奖，这个降马可真是条汉子呀！程咬金往外走，尤俊达跟着往外走，急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救我这两个兄弟。”这时候，校尉已然把程咬金、尤俊达推到辕门，刽子手手捧鬼头刀，
站在旁边伺候着，就等着靠山王杨林这斩令到了。斩令一到就开刀问斩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回头看了看刽子手，诸位辛苦，回头你们可给我个痛快，千万别穷锯齿我啊，要把我锯齿死了，我程大爷死的有点冤枉。这刽子手都赞成程咬金，心说这响马可真骄横。靠山王杨林由打帅案上取出斩令，来人，上官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伺候王家千岁，传斩令开刀。上官邸把这斩令接过去，回身交给校尉，校尉把斩令接过来往外就走。秦琼、秦叔宝急得汗都下来了，到这时候急了，二爷秦琼高声喊嚷：千岁且慢，千万别杀。啊，杨林一听就是一愣啊，在我的中军大帐竟有人敢拦挡我的斩令。杨林把脸往下一沉：秦琼，怎么杀不得？莫不是你跟这响马有什么牵连吗？二爷秦琼笑了：王爷，你要问我跟这两个响马还真有牵连。什么？你跟响马有何牵连？王家千岁，我跟这两个响马是盟兄弟，我们还是刚拜的，您干脆也把我杀了吧。秦琼呢是拿真话当假话说，不单是靠山王杨林呢，就连两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不能吧，你怎么能够跟响马结拜盟兄弟呢？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杨林呢，他拿这真话还真当假话听了。秦琼、秦叔宝一着急就想起了自己上次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上官迪说的话了。秦琼就来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请问您响马的窝巢在何处？您问了没有？啊，本王没问。再请问王家千岁，这皇长龙一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手下同党到底有多少人？哎呀，两个响马把老王我气死了，我全都没问。王爷，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响马给杀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您起兵走了，您想一想他们的同党能完得了吗？还不把山东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这不是疑惑地方吗？哎呀，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看了看秦琼，心说怪不得我爱他呢，他考虑的太周到了。我要把这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大闹济南府，真是疑惑地方啊。说罢吧，是本王我气糊涂了，真是不应该如此草草问斩。叔宝，依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秦琼心说，你要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兄弟就得救了。到底秦琼如何回答杨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 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5: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5: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5: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
9: 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
4: 面。
5: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啊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其他建筑之间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间距，钢瓶应直立使用，不能过早加热，不得自行拆卸气瓶狡猾，严禁倾倒残液。四、燃气器具和设备设施的要求，餐饮业主应从正规商家购买符合国家质量的

0: 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华润东阿阿胶携手东风鹿头完成蜀中药业股权转让签约。
1: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探索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成果。
0: 现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蓝山四野露营地开门迎客，为市民游客提供夏日休闲好去处。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9号，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风鹿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举行股权转让协议签约仪式。
2: 本次签约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的重大产业成果，标志着央地合作、政企联动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将有力推动东风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东风县是中国梅花鹿之乡，盛京为厂，皇家鹿苑，梅花鹿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特色富民产业。本次股权转让是继华润东阿阿胶完成马记鹿茸品牌收购，成立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之后，在东风落地的又一里程碑式项目，对做强皇家围厂1619品牌、整合梅花鹿鹿产业资源、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金妮在致辞中表示，东阿阿胶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依托东风县得天独厚的梅花鹿道地资源优势，全面整合区域产业优质资源，补齐梅花鹿精深加工产业链关键短板，聚焦鹿茸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产业能级提升和品牌价值塑造，持续做强做优皇家围厂1619核心品牌，全力助推东风梅花鹿产业规模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表示，东风县将全力支持华润东阿阿胶在东风深耕细作、发展壮大，持续强化品牌建设，加快推进鹿产品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和全产业链升级，推动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高端化转型，全力打造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梅花鹿产业发展高地。仪式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东风鹿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三方代表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据了解，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位于东风经济开发区，企业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拥有8个生产车间及多条固体制剂、液体制剂、中药提取生产线，药品研发与生产能力突出。现有国家批准注册药品品种163个，其中涉鹿产品批准文号20个，是全国涉鹿产品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为梅花鹿产业深度开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出席签约仪式，并深入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厂房布局、生产线建设、设备配置及未来投产准备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规划、产品布局和项目推进进度。高飞指出，要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加快推动中医药全剂型开发与梅花鹿产品精深加工，全力打造百亿级梅花鹿产业集群，为全市中医药产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文宏伟、张军、张卫钦、江英坤、王良喜及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0: 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主动对标义乌先进产业发展理念与成熟模式，以数字溯源赋能品质升级，全链培育夯实产业根基，品牌拓势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做大做强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专题报道我县借鉴义乌经验，探索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下面让我们一起关注来自省台的报道。
3: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 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4: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5: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3: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6: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杂绒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3: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丰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码溯源优势，让东丰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7: 持续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县域。
1: 初夏起新景，山野换新颜。近日，县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蓝山四野露营地开门迎客，全新的露营场景，优质的山野生态，丰富的全天候游玩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我县文旅业态，为文旅市场升温提速注入全新动力。
2: 蓝山四野露营地坐落于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仰鹿观山园东南侧，于2025年建成投用，营地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完善，游客承载能力充足，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入园休闲游玩，能够充分满足市民群众短途出游、集体欢聚的多元需求。营地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依托景区优质的山林资源，拥有开阔平整的草坪，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郁，空气清新，环境清幽。相较于城区休闲场所，这里远离喧嚣，静谧宜人，是市民游客亲近自然、露营放松、亲子游玩、好友聚会的优质打卡地。自开放以来，便凭借绝佳的山野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
8: 我们家里边今天过来玩，感觉特别开心，到这儿呢能跟小鹿互动，还能在这儿露营吃烧烤，然后景色呢还特别美，是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蓝山四野露营地打破传统露营单一的游玩模式，创新打造日间山野漫游、夜间沉浸式狂欢的全时段游玩体系，常态化推出特色文艺展演、主题烟花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原生态山野风光与特色人文演绎深度融合。游客白天可沉浸式亲近自然、漫步山野，夜晚可乐享光影盛宴，感受热闹氛围，全方位解锁山野休闲新体验。据了解，蓝山四野露营地是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核心景点之一。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还包括仰鹿观山园、水上乐园等游玩打卡地。目前，仰鹿观山园、滑草场等景区已对外开放，水上乐园正在升级完善中，将择机开园，届时将与露营休闲、山林观光、 陆文化体验等业态形成互补，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游玩矩阵，持续擦亮本地文旅康养名片。
9: 景区水上乐园呢，七月初即将开园，同时七月呢，我们还将盛大举办这个景区宣传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将提升景区运营品质，加大宣传策划，提高服务质量，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旅游场所。
0: 眼下，东风镇万隆河村卫东香瓜采摘园的香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抢抓农时，有序采摘，园内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2: 走进采摘园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生机盎然，藤蔓枝叶交错繁茂，一个个色泽鲜亮、形态圆润的香瓜隐于其间，淡淡果香扑面而来。工人马不停蹄，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万隆河村光照充足，土层深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理想环境，加之采摘园科学精细的田间管理，使得该采摘园产出的香瓜汁水充沛，甜度均衡，果肉脆爽，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消费者欢迎。
10: 咱们那个卫东香瓜园已经成立九年了，种的是唐王品种，一直以来都是口碑相当好，又甜又脆，地摊香瓜口感是最好的。
2: 依托过硬的品质和多年的口碑积淀，卫东香瓜成功打响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畅销本地市场，成为县域各大超市、果蔬门店的热销产品。在城区大型商超，卫东香瓜有着自己的专属标识，获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和群众美誉度。
11: 我们跟他合作很多年了，这个瓜吧哈，质量也好，完了那个价格也稳定，完了顾客吃的反馈也非常好，又甜又脆，我们那个顾客非常认可。
2: 据采摘园负责人介绍，园区现有种植大棚十座，香瓜年产量可达2万斤，产品常年供不应求，年综合收入突破8万元。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今年采摘园推行大棚错季轮作模式，本轮香瓜采收结束后，园区将及时整地备苗，移栽西红柿，预计9月成熟上市。通过一棚多茬错季种植的模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常茂在两军阵前要会斗金躺无敌将吕据，但是常茂心里可没底儿。正像他说的那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方才他都看见了，金锤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武进忠、武进孝四个人都不是吕据的对手。这家伙人高马大，力猛躺沉。常茂一想，我行不行呢？这玩意没把握，当着这么多的人，我要打了败仗，脸上无光，给我爹常玉春也丢人呢。哎，他脑袋一扑棱，眼睛一挤，滋儿一声，坏水上来了。常茂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一扛，见着吕据嬉皮笑脸，
1: 你挺好啊，大个子。
0: 吕据把凤翅鎏金躺在掌中平端，睁双眼定睛观瞧。他一看这位来将马可不错，跟大青缎子一样，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骑马的这个主长得可太难点儿，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也就是五尺挂零，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在马上弯着个腰，跟个虾米似的。头上顶的这盔歪歪的，包耳护项也不整齐，本来两根雉鸡翎，现在剩一根儿，在后边那么当当着。身上的甲胄松松垮垮，那护心镜都跑到嘎鸡窝去了。两扇战裙一前一后跟屁股帘子差不多少，往脸上看长了一张饼子脸，小蒜头鼻子，耷了嘴角，可这对眼睛可太难了，左眼大右眼小，左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呲着大板牙，这个难看简直就甭提了。哎，别看这样，扛着这条家伙可不错，锃明刷亮，一只拳头攥着一支笔，这东西叫禹王神槊，在肩上斜背着个兜子，鼓鼓囊囊，一条链子在脖子上盼着，不知这兜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暗器。看罢多时，吕据把火往下压呀，来将通明。我说你小点声行不？吓我一跳。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安徽人呐。我爹官拜开明王，姓常，叫常玉春，我是他老人家的二儿子。常茂，茂太爷，你记不住就叫二太爷得了。呸，胡说八道，你看咱不说实话吗？哎，我说你叫什么名？金躺无敌将吕据。对了，对对对对对，听说你这人挺厉害，今天一见果真不假。我吕将军，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吕据一看这小子嬉皮笑脸的，什么意思啊？有话你说吧。我吕将军啊，当武将的不容易啊，你跟我还不一样啊，咱都是各为其主，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成天卖命，一会儿高高兴兴，一会儿就去把脑袋混没了，这口饭不好吃。我说我跟你商议商议，你看刚才我们那小哥几个都立功了，有的把脑袋拧下来，有的在前敌也打了胜仗，你说换了我了，我要打败了，你看见没？那老头叫宁伯彪，那家可厉害了，你别看笑呵呵的，可狠了，发出军令我就去把命搭上。这么办，你成全成全我，
1: 干脆把脑袋伸过来，让我把你拍死，你就得了，行不行？
0: 你胡说你！把吕剧气的，这都是什么东西？不但五官貌相不怎么地，说出话来还真损呐！而往哪里走？轮凤翅鎏金堂照长茂就一下，长茂赶紧一拨马躲到旁边去。吕剧又一躺，他又躲开，连着四五下没还手。吕剧不明白，越哎，我长茂烟何不战？
1: 不是不战，我说吕剧，你觉得你不含糊，跟茂他也比你差的多了。哎，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咱俩就这么打呀，你一点意思也没有。
0: 你什么意思？
1: 咱打个绝的，你乐意不乐意？
0: 绝的，
1: 此话怎讲？咱这么办，一对三下，你有劲儿，帽儿他爷也有劲儿，咱俩看看谁劲儿大。你砸我三下，我砸你三下。你要把帽儿他爷砸趴下，那我没有什么含怨，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要把你砸趴下呢，也算你是个饭桶。我说这么个打法，你乐意不？
0: 娃娃，你真会出主意。慢说一对三下，怎么办？我都随着。
1: 哎，好，英雄，这么办啊？今晚我出的主意，还得记着你，先叫你打我三下。我要是架不住，那我就算完了。要架过去之后，我翻过手来再打你。你看够朋友不？
0: 哎，吕剧一想还真不错，啊，叫我先砸他。
1: 心说话，长茂，你自找苦头啊！叫你这个，还架得住我砸吗？也慢说三下，我这两下我就结果你的狗命了。
0: 好，
1: 好啊。怎么办？现在咱就开始啊！你跟你手下人说明白，我跟我的人说清楚，不许别人参加，咱是单对单，各对各，那是自然。二人拨马各回本队，吕剧还就听长茂的，跟张士诚手下众将一点，众人都放心呢，知道这长茂是吃了亏了。要比力气你不差太多了，还叫别人先打你，你更倒霉了。张士诚高兴，吕剧嘱咐完了，一拨马又回归两军阵。可长茂回去跟宁波彪众人一讲，宁爷心里就一动了。他心说，长茂这孩子有点二百五，你怎么把刀把给了人家了？那能行吗？倘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他爹常玉春呢。想到这就问茂儿，你有把握吗？哎呀，老人家你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就瞧热闹吧。朱木英在旁边给解释，
2: 老钱安倍放心吧，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他能吃亏吗？
0: 啊，宁波彪这才放心，嘱咐长茂多加小心。长茂一转身，这才回归本队，跟吕剧二次一见面。
1: 我大个子都说好了吗？
0: 说好了。
1: 好，现在咱就开始。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等着，我准备准备。
0: 说着话，长茂把禹王神槊在掌中晃了晃。活动活动筋骨，这匹马在阵前溜了溜，
1: 这还不得灵了。好了，来吧。
0: 他拉出挨打的架势，吕剧一咬牙，把战马往后倒退了几丈远，就把劲儿运足了，双手抡着凤翅鎏金堂，马往前随，把大堂抡起来，呜！ 抡了个360度啊，都抡圆了。
2: 奔长茂顶梁要打，长茂这小有多缺德，一看人家一抡凤翅鎏金躺，他喊了一嗓子：“等一等，等会儿，我没说完。”
0: 不是，
2: 吕剧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问你什么事儿呢？有话一块儿说。
1: 哎，我说大哥子，方才我想了想，你这人挺不仁义。
2: 啊，我哪点不仁义？
1: 你看看，我方才虚让且遇上你个热粘皮了。你看我先让你打我，你倒说两句客气话呀，一点客气话没有，你就实心实意的先打茂产爷，那像话吗？哪怕你假的让让我，那玩意儿你也算英雄，这回我就不赞成你。
2: 长茂，方才你说完了，我未加思考，其实谁打谁都没有关系，你先打我那有何不可。
1: 哎，这你说的啊，对，那换换个，我先打你得了。
2: 呵，吕剧一听他转轴真快呀、啊、好，那我就叫你打我。
1: 哎，这才算英雄好汉，应该呀、啊、从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论哪一方面我也得先打你啊。那你怕什么的，准备。
2: 宁伯彪在后头一听，这孩子妈够损的，你将来你那眼睛还得小。吕剧大概你要上当了，宁伯彪心里都想着，再看长茂把马一拨，我先打了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哎呦哎呦，干什么呢？他轮女王朔在这运劲儿呢。且说吕剧手中平端凤翅鎏金躺是严阵以待，眼珠不错在这等着，心说娃娃你甭耍花活，练大将的以力为主啊。什么叫以力降十会？你不明白吗？你就使出吃奶的劲来，你能有多大劲儿？他等着等着，冷不丁就见长茂把马一拨，马头朝前，马屁股朝后，像箭头一样奔吕剧就冲过来，手中一轮女王神槊，小子我可要打了。呜，吕剧一看来势甚猛，奔顶梁门砸来了。他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开呀，往上一弹，哪料想真事儿跟想的不一样，这一女王朔没劲儿，砸到堂杆上，烫烫烫烫烫烫烫。吕剧一想，完了，
1: 哎呀，这两天跑肚拉稀没劲儿啊。我说大个子，我这就使足了十全的劲儿，我说咱不算从打得了，刚才我那说都不算，
2: 胡说，磨蹭了半天不算，那可不行，还有两下，
1: 倒霉了，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啊，这何苦来呢，这怎么就没劲儿了呢？再来再来啊，哎呦哎呦，哎呀，这回得运点大劲儿。哎呀，
0: 吕剧又等，长茂等第二槊砸下来，嘡啷啷啷啷啷，比那回还没劲儿。吕剧这个乐呀，心说小娃娃你唬人唬的可不浅，你就这两下还想比劲儿？娃娃还有一下。
1: 嗯，对了，还一下。哎，这怎么就没劲儿呢？再使点劲儿，坏了坏了。长茂嘴是这么说，心里可下上劲儿，暗自咬牙，心说吕剧，这回我就叫你吃个爆亏。
2: 表面上没劲儿，
1: 哎嘿嘿、哎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他把女王神槊往空中一举，小子，这是最后一下，呜。吕剧啊，认为他没多大劲儿的，也未特殊防备，哪知道这一槊正砸的凤翅鎏金躺的堂杆上。

0: 这一下可要了命。那么大的金坦无敌将在马上坐立不稳，哎呦扑哧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由于长茂用力过猛，吕据被震的当时就昏迷不醒，整个给震迷糊过去了。吕据摔下去了，长茂也没好了，螳螂这一声把禹王朔颠起四五尺高来。长茂觉得眼前一发黑，哎呀更将我马哧溜啪叽从马脖子上出了下去了，当时也是人事不醒。两旁边当兵的一看，赶紧往上就闯，各抢自己的主将，那面救吕据，这面救长茂，是回归本队。这仗啊没法打了，两方面收兵撤退，各自回营。咱不表那面张士诚抢救吕据，单说宁波彪众人把长茂就抢回大帐，又拽耳朵又晃脑袋，捶打前襟，爬撒后背。朱穆英大伙一看，完了，这一回啊，你算缓不过来了。野人熊晃着脑袋直扑了，你倒醒醒，倒醒醒！半天呢，长茂才把眼睛睁开。哎呀，我娘哎，可把茂他爷震死了！我这活着呢，我是死了。大伙这个气，明明这活着，你怎么死了呢？
1: 不对呀、啊，刚才我觉着真魂出窍，
0: 宁伯彪过来啪给他一巴掌，净胡扯！茂儿，你觉着怎么样？
1: 好了。叫您这一巴掌就给揍好了。哎，我看看呢。长爸把手张开一看，哟，把虎口都震裂了。
0: 心里说话，这吕据可真厉害。我们俩还没算完呢，我还得想招治他。长茂想的是跟大家这才见面，众人吃罢晚饭，正商讨着第二天出兵见阵，怎么能赢得了吕据，怎么能冲进牛塘峪解救朱元璋。正这时候，探视的蓝旗进来，报报元帅各位将军，给大家道喜，东海王胡大海把救兵搬来了。宁伯彪乐的当时就站起来，现在何处，离我们还有十里之遥，亮队迎接。生力军来了，大家赶紧亮队迎接胡大海。时间不大，两军会师啊。长茂众人一看，嚯，搬来的人可真不少，花云龙、花云虎、宝枪大将张兴祖、飞刀将焦廷、绿袍火攻项文忠、王仁、王毅、大将梁云、铁枪将赵玉，陆陆续续30几位御总兵，各带本部人马全都到了。这军队是无边无沿，一眼看不到头。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在最前面，众人赶紧过去见礼。老胡把手一摆，免了，哈哈哈！大家又见面了。宁伯彪也过来跟胡大海见礼。老胡一看是宁伯彪，哎呦，兄弟，你怎么也来了？宁伯彪用手一指唤他，二哥，一会儿咱俩再算账。呵，有什么账算的？宁伯彪说，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明白，等回去再说。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阵胡大海把大仗扎好了，摆下一座八卦大阵，传下令箭，摆酒庆功，庆贺会师啊。在酒席宴前，宁伯彪就把如何来的经过以及开仗的经过讲了一遍，胡大海也把搬兵的经过讲了一遍。老胡说，这家底儿可都来了，36路御总兵不下20万人马可都来了，这要打不破牛塘峪，咱也就算彻底完了。宁伯彪说，不至于，既然二哥把人搬来了，明天就决一雌雄，这是公事，说的私事

0: 宁伯彪用手点指二哥，有你这么干事的，我怎么了？你忘了你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女儿宁彩霞的婚事你怎么给办的？哟，你看，哎呦兄弟，你得原谅啊，二哥身上多少事儿啊，你托付我了，我还得搬兵，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啊，你忘了我女儿的婚事怎么办？告诉你吧，朱木英误走凤凰庄，我们还遇上了，就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老胡一听咧嘴乐了，嘿嘿，这不省我的事儿了，总而言之都见着就得了。怎么样，这姑爷你还满意吗？啊呸，宁国彪吐了他一脸吐嘛。二哥你可损透了，有这样牙白碎玉齿薄唇红吗？有这样的美男子吗？哎，要不是我女儿乐意，哎呀，我们一家子就得出人命。行行行，兄弟，就这么回事儿。丫头找个丈夫干什么挑那溜光水滑的小白脸子，还没好心眼子。你看找这样的姑娘一辈子的幸福，我能挑理你吗？哎，说笑一阵是半真半假。当然了，在大帐之中私事少谈，主要是公事。宁伯彪就问明天怎样出兵建帐。兄弟，这你来了，你就是大帅，我是军师，我给你参谋参谋还行，让我分兵派将那我可不行。不，胡大海再三推辞，宁伯彪也不干，最后众人一致同意让老胡分兵派将，让宁伯彪在旁边参赞军机，给当个谋士。胡大海一听，行啊，好嘞，那我就尝尝这元帅什么滋味了啊。来啊，传我的令箭，杀牛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大伙把劲儿全拿出来，一鼓作气冲进牛塘峪，解冲围，救明主。不亮，二十几万军队盛排宴宴，划拳行令。老胡吩咐凡是当官的，不管大还是小，全都到大帐庆贺。这当官的往这一来就500人居多呀，宴翅行在大帐排好了，胡大海和宁伯彪在正中坐着。刚把酒宴摆上，外面报事的又来了。报，粉哪吒胡德济领兵赶到。爷，我儿子来的挺痛快啊，让他里面见我。时间不大，粉哪吒胡德济从外面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大帐，参见爹爹。罢了，德济啊，你怎么才来？回爹爹的话，而接着爹爹的班兵书信，即刻点兵起身。因为我离着远，故此晚来了一步。也不算太晚，正赶上吃饭。你把军队扎下，让当兵的也都祝贺，你就陪着我们在这吃吧。遵令。胡德济下去把本部人马安排好了，又转身回来跟众人一一相见。胡德济可不敢坐下，因为爹在这儿，就站到胡大海身旁，看看哪桌上酒不够他张罗张罗，哪桌上菜不足他吩咐吩咐。胡大海三杯酒进了肚，把筷子放下。各位大家听我先说几句啊。众人一听也把筷子放下了。东海王千岁有话请讲，王爷有话您说。
1: 好吧，哎呀，咱老少爷们聚会的一块儿，我心中颇有所感呐。啊，你有什么所感？哎，人生一世，苦乐悲欢不容易过呀。拿我来说吧，我是放牛的出身，想当年也卖过私牛，也打把式卖艺，也给人家看家护院，也保过镖。 风雨飘摇，东窜西奔，好不容易落到乱石山。等以后我们哥七个见面，刘先生给主盟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打那算走上正路了。以后你们都知道，我跟老四取襄阳，战滁州，定南京，要一统天下。就凭我个放牛的，居然当了东海王。嗯，你说这玩意儿也怪事儿啊，当初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可我合计合计，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时地利人和也好，命运也好，归根结底还一句话，得说我有能耐。
0: 不但我有能耐，哎，我儿子照样有能耐。哪个不服我儿子粉哪吒胡德济？谁敢不服我儿胡强？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胡德济一听不像话，在旁边紧劝，爹您喝多了，爹您少说几句吧。
1: 待着，我一点都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0: 马迎仲样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胡的海面太能吹了，合着露脸的事都是老胡家的，我们这帮人都是聋子耳朵摆上。又一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眼前就是牛唐玉，有能耐在两军阵前使用去，大伙都憋着这么口气，还要大破牛唐玉。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贺天宝爷俩眼看要死的节骨眼儿，黄天霸、赵壁等人赶到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电影、电视剧、小说、评书都使用这种套路，一在关键时候主人公要出危险，警车来了，马上来营救。这制造这种悬念，您听着过瘾，您看着解气，老错过机会，什么都遇不上，就没有悬念了，您看着也就淡而无味。咱们闲言少叙，那黄天霸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如果您听过前文书，您还记得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一看贺天宝说了大话走了，赵壁心里没底儿，就跟黄天霸商量好了，说贺天宝是个实心眼的人，容易上当，咱们有备无患，应当做好了准备，拿着家伙事在半路上听信儿，以防万一，如果出了事儿，咱们好打结缘。看来还是赵壁高啊，想着前面去，要不是赵壁出这主意，这爷俩

0: 早就做了刀下之鬼了。闲言少叙，他们正好进了方家庄五龙寨，遇上这个事儿，这才拔刀相助。那黄天霸手擎后背尖持雁翎刀，一看着方天画眼都红了，水火不通炉，有什么好说的，见了面就得玩命啊。所以方天画晃动双钩，黄天霸晃动掌中的尖持雁翎刀，乒乓五四，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决斗。他们在这打着，单说钻云燕子杜云龙，铁嘴秃鹫梁德成，这是方天画手下磕头的把兄弟，两个铁杆啊。这俩小子在后头观战，一看黄天霸这家够厉害的，万一大哥有失怎么办呢？哥哥兄弟上上，两人各拉单刀过来帮兵助阵。黄天霸领了那么多人呢，能在旁边看着吗？一看帮凶上来了，飞天夜叉穆武成抡刀跳过来，把杜云龙给挡住了。小贼，爷爷酒后多事。闹海娇孙玉堂拉刀上来，把梁德成给挡住了。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大战三百合。啪啪啪啪啪啪，六个人打成三对。赵壁利用这机会赶紧到天灯杆子下边，把贺仁杰给救了。小子，你捡条命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哎呀，我没想到的事，你没想到的事多了，谢谢我们。当然我谢谢你一辈子，你欠我个情啊。来，我去救你爹。赵壁一转身到另一个天灯杆子下边，来到贺天宝近前。我贺大哥，你受惊了。哎呀，赵壁快把我解开。哎呀大哥呀，这扣怎么勒得这么紧，我还不好解。我大哥呀，我关棍一个人，我花钱呢也没有约束，欠了不少的外债呀。大哥呀，这扣这怎么不好解呢？贺天宝一看这小子多损呢，利用这节骨眼来敲竹杠来了。我说赵壁啊，别说了，需用多少钱？多了我能张嘴吗？反正百八十两的，哥哥要有呢就周济兄弟一步。行，我给你200两。哎，多谢哥哥了，我这绳真好解，突解开了。其实赵壁半真半假，真的是什么，真想勒点喝，这人小气，所以呢想存俩钱儿。要说假的，弟兄也是开玩笑。贺天宝活动活动胳膊，一哈腰把自己的家伙事捡起来，恨方天画恨之入骨啊！要不是赵壁黄天霸来得及时，我们爷俩早做了刀下之鬼。小子，别看着上！爷俩拎家伙事直奔方天画，帮着黄天霸是三个人斗方天画。那贼能干吗？又跳过几个来，院里就打成混战了，能有十几对儿玩了命的啪嘎啪嘎啪嘎啪嘎啪嘎。咱们单说小一朵没钱亮，钱亮跟着也来了。钱亮一开始呢抹不开抻头，因为后到衙门的这都是前辈，你人家伸手哪显得着我呀，我跟谁交手呢？他这一犹豫，人家都打上。钱亮可不傻，一琢磨我过去犯了错了，跟官府的作对，我要办就得办大点事儿，好立功赎罪，在人前能直起腰抬起头来。对呀，大伙在这交手，听说大人在水牢里压着呢，我去救大人去。哎，别把这事儿忘了，等也打得不得理，大人也没影了，或者大人遭了毒手了，我们不白来了吗？对，就这么办。 前亮脑瓜也好使，利用大伙对他没注意的机会飞身上墙，是直奔后院。他知道大人压到哪儿吗？不知道，鼻子底下不有个嘴吗？他先找到厨房去了，把一个厨师傅用刀给逼住了。这厨师傅吓得抖一耳战，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不关我的事儿，我就是个做饭的。哎，我问你点事儿，说实话，哎，饭是我知道的。石大人石青天压在什么地方？水牢。哦，水牢在什么地方？在后边第七层院的山坡下的两间房，那屋里是石头砌的，就是水牢。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是厨师啊，有时候负责去给送饭，所以我特清楚。好，那我饶了你。如果你糊弄我，不是那么回事，我回来找着你，杀你个二罪归一。委屈点吧。嘴堵上，拿绳把他捆上，心里有数了。一顿没钱量，转身奔第七层院子，找来找去找着了。一看这小院不大，石头砌的院墙，跟那厨师描绘的一般不二。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刚一到院里头，院里站起四个人了。谁谁干什么的？不用问，手把水牢的。钱亮知道这个节骨眼是力在速战，是越快越好，千万不能拖泥带水呀、啊！还没等这四个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再看他手起刀落，我扑扑，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那手头那个快。再看这四个小子做了糊涂鬼，都没看清杀人的长得五官貌相。小太爷抬鞋底儿，把刀上的血蹭了蹭，在他们腰上翻出钥匙，直奔大门。那门挺厚，外头有象鼻子大锁，嘎嘣一声开下来，吱呀吱呀，把一扇厚厚的牢门推开，提鼻子一闻，一股潮气。哎，这里头不见阳光，不透空气，这味儿能好得了吗？下边有几凳台阶，他顺着台阶下去了，拢目光仔细一看，两间房空房子，没人。哎呀，他里外就找开了，其实没什么可找的，四白落地，都石头砌的，屋里就一张桌子，还有两只破凳子，空空如也，一目了然呢，没有藏身之处。呀，怪我怎么都给杀了，应当留个带活口的。我问一问呢，呀还是年轻不懂事儿。死人嘴里无招对，问谁去？这说的清清楚楚，这是水牢，也没水呀、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想到这，他眼睛落在这桌子上，一看桌子腿跟一般的桌子不一样，特别粗，这桌子又沉又笨又重。他哈起腰仔细辨认辨认，好像桌子下面这地跟其他的地有点不太同，莫非这地底下有文章？他把刀背上，双手扒着桌子边一使劲儿、把这笨重的桌子挪开了。这一挪开，他一看，哦，毛病在这儿。每个桌子腿的下边是个槽，桌子腿往这一放，什么也看不见。一挪开，看见了，有四个槽，槽里边都有铜环子。啊，闹了半天，桌子下面是个地道口。他抠住铜环子，往上一提，还嘎吱吱吱吱吱，把这盖掀开了，一股潮气扑就上来了。他往下一看，好像一眼井啊，湿的人闹了半天在这下面呢。 肯定是这么回事。这个盖啊挺厚挺厚的，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二样，要不是细心人和绿林人你发现不了。他把这盖周开了，然后呢找了找灯脚的地方啊，有梯子，他顺着梯子下去，然后把火扇子拿出来了，啪一晃打着了火扇子，借着这个光亮往下走。其实下边地方不大，已经听见水声了，哗哗哗。大人，是的嘞，大人。摘耳朵一听，就听不远处发出呻吟之声，嗯嗯，哎，有人，大人，
1: 谁呀、啊？
0: 哎呦，小一朵没钱粮，这心才放下，淌着没膝盖的水呀、啊，那水都臭了都，哗哗淌着一拐弯。进了一间房子，其实顺梯子下来就是个拐脖，拐过来就这间房子。一瞅水里面有桩子，有一人在桩子上捆着呢，那辫在环子上面系着。这人呢，死不了，活不了，活受罪呀、啊。钱亮心里的揪成一个，心说：本来大人身体就不好啊，真是多灾多难呐、啊。赶紧趟着水过来，大人，我是钱亮。
2: 哎呦，钱庄是师娘，他们呢？
0: 他们都在上头打呢。我抽空来救大人，大人快随我走。倒出手来，把辫在环子上解开，把绳用刀拉断，大人扑通就坐到水里头了。都麻木了，没有知觉了。钱亮把他架起来，一转身把他背到后背上，一手拢着他双腿，一手提刀，顺着原路又回来。
2: 哎呀，钱亮啊，他们都来了，都来了，
0: 就等着迎接大人。一会儿咱就到了平安之处了，大人放心。
2: 哎呀，感谢呀，感谢！
0: 就发现这失的人浑身哆嗦成一个了，那在水里头拔着，好人都受不了，何况他身体又不好呢？勉强就活着就得了。换句话说，失大人还年轻，20多岁，要换成40-50岁的，早就归了西天了。他扣住钱亮的两个肩头。钱亮顺着原道一步一步往上，大人马上就到上头了，马上就到上头了。
2: 怎么这么黑呀、
0: 啊？是啊，没有灯光，这地方发暗。哎呦，太黑了！钱亮觉着到了上边了，他把盖儿已经周开了嘛。嗯，怎么真的一点亮也没有？闷的人上不来气。他一把这梯子已经到了最上一层，他一挺身的功夫，没想到失的人的脑袋咣当一声碰到那盖上头了。钱亮双手一抖，往下退了两蹬，蹬蹬蹬，好像没栽到水里头。大人哎呦立着，哎呦撞死我，哎呀怎么这么硬。钱亮就一愣，抬头一看，那盖扣着，心说话怪事儿，我掀开了，我嫌他害事给挪到旁边去了，这谁这么缺德又给扣上了？莫非上面有人？坏了，坏了！真要是方家庄的人再扣上盖儿，在上面一坐，把我们爷儿俩活活的闷死。嗯，不能啊！他二次背着大人又上去，倒出一只手来，使劲往这一推，纹丝儿没动。这下可把他急坏了，说明上头有人压着呢，要不见就搁沉重的东西给压上了。

大人，你抱着我的膀子，别撒手。是我抱着的，我再攒把劲儿。他一只手举起来，拖着这盖儿往上顶，嗨，这够逛的，真不错。第二次把这盖儿给周开了，但是实在人脑袋上还撞个包。哎呀，一股新鲜的空气到了里边，一朵没钱亮长出了一口气，费劲从里边爬上来，把实在人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抽刀往四外观瞧。这四外就是那小石头房，空空如也，四白落地，什么也没发现。怪哉怪哉，他看看那盖在旁边也没压着东西。哦，我一时慌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然不能。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人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人，手中使一把特大号的钢刀，不容分说，对准了一朵没钱亮，一上至下唰就这一刀。你想钱亮还背着尸的人呢，下半截都湿了，靴子里全水，再有能耐也施展不开呀。钱亮可吓坏了，自己死是小事儿，这有大人呢、抬头一看，刀下来了，钱亮豁出去了，背着大人往旁边一窜，没窜太利索，脚挂到坑口边上，钱亮扑通摔在那儿了，手一松，再看实在人嘚啪扑通又掉下去了，俩人又分开了。施大人摔得杠了一声，究竟如何钱亮不得而知。就见使刀那主不容分说，第二刀就到了，紧接着就是三刀啊，唰一刀唰一刀唰一刀，那叫仗凭是钱亮功底深，换旁人呢早刀到这儿了。钱亮左躲右闪，哎呀哎呀哎呀，咔嚓咔嚓咔嚓，肉肉肉肉，连砍了七刀没砍上。钱亮在这屋里不得施展，飞身形跳到院里去了，到院里头把靴子扔了，里头连泥带水穿的太别扭了，光在脚丫。就在这时，屋里那人也追出来了，举刀就要砍。钱亮这回看清了，这家伙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头大如斗，大黑脸蛋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青挂皂，手里这把刀跟小扎刀相似，怪眼圆睁啊，那哪是人呢，纯粹是一头猛兽。有道是山大力不亏，但这人是谁钱亮不认得，他也跟五龙寨的人不打交道，怎么能认识？可以断言他是方天化的帮凶。其实他真猜着了，这黑大个非是旁人，人送绰号冰铁塔，此人姓崔呀，叫崔虎。这崔虎干嘛的？水牢就归他负责。他方才啊出去办点事儿，等回来一陌生一看，呀，手下四个伙计脑瓜都搬家了，哎呦，这出了事儿了。他拎着刀四外学嘛，等进了屋一看，地板盖开了，桌子挪旁边去了，他就知道有人要救尸的人。因此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取刀，他把盖给扣上了，这都他干的事儿。就这么一岔乎，小一朵没钱亮背着大人上来了，因此他暗中下手，没想到钱亮身子骨真灵活呀，左躲右闪，刀了半天没刀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两个人到了院里，互不搭话呀，二目圆睁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是不分上下。为什么呢？一个这崔虎身大力不亏，力猛刀沉，也有两下子。
再加上田亮虽然有能力，光俩脚不压，这地还扎脚，蹿跳都不得劲儿，因此多多少少占了点下风头。再搭上有点年轻，没有什么经验，越着急越难以取胜。打到30多回合，难以分出胜负。就在这么个时候，又来个人，谁呀？这只小脑瓜不大，小片刀一把，非是旁人，小脑瓜赵壁。因为赵壁在前头观战，一看20几个人打成了10几团，打的是难分胜负。赵壁这两把刷子伸不上手啊，赵壁只能在后头干咋呼。赵壁一学嘛，钱亮没了，心说这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啊、哦？明白了，肯定去救大人去了。你倒打个招呼，咱俩一块儿去呀。你一个人去，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一转念又明白了，年轻人好胜，要夺头功，被窝放屁吃毒的。小子你真行，我待着也没事儿，就助你一臂之力。他拎着小片刀也找到后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到了墙上，他一看，嚯，一个黑大个子拎着特大号的钢刀正大战钱亮。行嘞，赵壁心说，你俩先打着，我去救大人。他没费吹灰之力进了水牢，看了看，哦，这下边像井，打着火山的往下一照，就听底下有人正呻吟呢、哎、呀，大人，我来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

0: 纪念馆的试听。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4: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5: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

0: 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2: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3: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4: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5: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厅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6: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7: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8: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1: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0: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1: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0: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3: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

0: 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2: 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3: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了。
5: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5: 哦，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 陕西的。
7: 陕西的。
1: 西安。
7: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 好。
7: 在象征送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5: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有几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8: 送
1: 到地头，
8: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9: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 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9: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8: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2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2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

0: 和海岸军事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一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已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5: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0: 美国、
5: 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B细胞。 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它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3: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4: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3: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3: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4: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4: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0: 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1: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0: 那
1: 是。
0: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1: 是
0: 我
1: 的，是
0: 们
1: 的。
0: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1: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一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那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

0: 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
1: 嗯。
0: 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它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
1: 嗯，
0: 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
1: 嗯。
0: 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
1: 嗯。
0: 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

0: 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0: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0: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鲜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六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八九年、十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三五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

0: 在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1: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0: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0: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一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0: 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数。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3: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2: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4: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12: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14: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哦、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是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

0: 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
0: 是
1: 确
0: 的。
1: 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2: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岁数。
1: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2: 是的。
1: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2: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
2: 云
1: 这，是吧？
2: 南，对，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种 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2: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2: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2: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2: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2: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2: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价
2: ，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0: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

0: 对吧？
1: 嗯，
0: 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他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0: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2: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那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 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变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是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信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到了家中来见母亲，老太太一看秦琼身上这身盔铠甲胄正是丈夫秦一秦鼎臣的，儿啊，你知道这身铠甲的来历吗？母亲，老太太已然泣不成声了。
1: 叔宝啊，
0: 想当初杨林指挥人马攻打马明关，你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关的总兵，他在两军阵前为国捐躯呀，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又物归原主啊。
1: 儿啊，可是你爹他。
0: 说到这儿，老太太放声痛哭。贾氏夫人、老管家秦安，还有旁边的丫鬟婆妇，全都哭了。傻小子罗时信受不了了：“
2: 哎妈，你别哭了！你要再哭，我就急死了！傻儿子，我可受不了！妈，你别哭了。”
0: 秦安止住悲声，好好劝吧。大家劝了半天，秦琼跟母亲才止住了悲声。就在这时候，听见济南城南哒哒哒炮声隆隆，二爷秦琼知道杨林营中大炮响了，自己再不回杨林大营是不行了，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个头：“妈，您千万不要伤心了，孩儿我一定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我要到杨林大营，您可要多多保重。”老太太只好忍住悲痛：“秦琼儿啊，你去吧，一路之上要好好照料自己，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秦琼站起来拉着大哥秦安的手：“哥哥，家里的事就请您分心料理吧，兄弟啊，你放心去吧。”秦琼又跟自己的妻子贾氏说：“妈已然上了年纪了，早了晚了的，你可要多加注意呀。您呐，您就放心的走吧，就不用嘱咐了。”秦琼回过身来，又嘱咐傻兄弟罗世信：“傻兄弟，
2: 哎，二哥，您走啊，您走您的，娘就交给我了。”“
0: 好。”傻兄弟，有这句话我听着就高兴，我走了之后妈可就交给你了。
2: 二哥你去你的，我们娘俩活着一块活，死了一块死。
0: 老太太叫了一声：“傻儿子呀，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2: 哎，您想想，我二哥把您托付给我了，您要死了，我要没死，明儿我见着二哥，二哥跟我要妈。”

说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呢，你这么一说二哥我就放心了。秦琼要托付托付家中所有的男女仆人，让他们好好看家照顾老太太，这才跟母亲告辞出来。老太太跟秦琼的媳妇儿贾氏老管家秦安看见秦琼走了，当然心里十分难过。秦安呢带着仆人就把二爷秦琼送出来了。二弟呀，你还带什么不带了？大哥，营里头什么也不缺，就不用带了。您让他们把我的熟铜双锏挂在马上就行了，好吧？家人把二爷的双锏拿出来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大家望梅送一直到了门外。秦安是千叮咛万嘱咐，二弟呀，你一个人在外头，凡事要多加小心，要多加慎重。要紧的，大哥我就嘱咐你一句，刚才妈所说的话你可不能忘了啊。大哥，我一定谨记心中，您就瞧我秦琼的吧。好吧，二弟呀，你走吧。秦琼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大哥呀，我走之后你可要多多保重。秦琼这才拢丝将任等班安上马，催坐骑出了专诸巷，出济南南门，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等到了营门这儿，因为靠山王杨林大营的人全都认识二爷秦琼，就不拦着了。秦琼催马进大营，直奔辕门。进了辕门，往前面一看，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在金顶黄罗帐前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被祸遭擒了呢？咱们梳回头再说贾家楼上。自从秦琼火烧龙皮走了之后，单雄信是心急如焚呐。单雄信抱拳拱手，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老杨林心肠狠毒，二哥火烧了龙皮去见杨林，肯定是凶多吉少。倘若二哥有个不测，咱们对得起秦母老太太跟着歃血之盟吗？想到二哥一片好心，为了想把染面屠须炸登州，而今又冒着生命危险火烧龙皮去见仇人，是我单雄信好汉好恼啊。这时候北平府少保罗成大茬了，我说我哥呀，你嚷什么呀？你到底是恨谁？你倒说清楚了啊。嘿，老兄弟，我就恨那劫黄冈的人，到了现在坐在贾家楼上装聋作哑，敢劫黄冈不敢承认，这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的懦夫，算什么英雄好汉，纯粹是匹夫之辈。程咬金听了这话实在是憋不住了，双手一摁桌子，噌就站起来了。尤俊达就在他旁边坐着呢，一看他站起来心里着急，用手一拉他，心说你怎么又要说话呀。这回程的也可真急了，不是单单因为单雄信几句话二哥走了，倘若二哥要死在杨林手里，我对得起二哥秦琼秦叔宝，我对得起秦母老太太嘛。程咬金站起来转到桌子前边，用手一指单雄信，嘿，我说单老五啊，你少在这骂街，告诉你，你要想问劫黄冈的是谁吗？就是我程咬金，在小姑山长叶林劫的黄冈。单雄信一听啊，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哥魏征，魏征

0: 点了点头，一乐。
1: 少保罗成一条大直，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的好四哥的。四哥呀，您怎么结的黄杠？您说说，让我们哥几个也开开耳朵。
2: 老兄弟，你要打算听程四哥我结黄杠，你给我坐稳了。傻老五，你听，我得从头说起。
0: 程咬金呐，就把他的父亲程有德在长春关阵亡之后，母子二人逃到了山东，自己怎么卖的私盐，怎么打的盐巡，怎么砸的盐店，在牢中待了三年，自己怎么惩治的小刀子李二，后来遇见敬劳大赦，自己出牢之后搬鸠镇卖耙子，大闹会友楼的事情说了个一清二楚。罗成、柴少、楼上这些人这叫爱听啊。
1: 少保罗成站起来了，四哥呀，您说的我太爱听了，我问您，您到会友楼吃饭把这东家给打出来了，这东家到底是谁呀？
2: 老兄弟，
1: 程咬金用手一指旁边的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没有啊，这位就是会友楼的东家，他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尤俊达这时候再想拦程咬金是拦不住了，
0: 程咬金就把咱们前边说的几回书详详细细的讲给了贾柳楼上众位弟兄。赤发灵官单雄信听的是无名火起，须眉乱帐。单雄信用手一指尤俊达，
1: 姓尤的，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尤俊达还别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山老五，你小子先等会儿，程大爷，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这黄杠是怎么结的吗？啊，现在没你问话的份儿，听着，
0: 大家伙全想听听程咬金怎么结的黄杠啊，
1: 但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都不想抢单雄信的话，
0: 少保罗成可不在乎。
1: 对，程四哥，您说您的，我还听上瘾来了。您说说这黄杠是怎么结的？因为少保罗成常年在北平府，他没地儿听这些事儿去。
0: 程咬金往这一站，老兄弟，你们给我听好了。
1: 6月24日啊，夜里三更天，黄杠又打东南方向就来了。我往前一催，大肚子郭国红，对面来了一员战将，
0: 我以为他是老小的杨林呐、
1: 啊。我一问他，原来是杨林的义子干儿大太保徐放。我让他回去把杨林给我叫出来，没想到呢，他跟我动起手来了，嘿嘿，让程大爷我三斧子就把他给掏了。我追过去，我就火了，这小子爬起来了，我催马往前追，嘿，他回头问我，他说响马，你结了黄杠，你敢通名报姓吗？众位哥哥兄弟，我程大爷有名的程大胆儿，我有什么不敢通名报姓的？我高声喊嚷，你回去告诉老小的杨林啊，在下程咬金伙伴尤俊达结的黄杠。嘿，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柴少、柴思昌、少保罗成、王伯党、谢应登，楼上所有的人都暗说大指，程咬金好样的，够个人物，坐响马结完了之后敢通名报姓。程咬金用手一指，单老五啊，你们做过多少案，你们敢通名报姓吗？嘿嘿，我这一通名，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让杨林这些兵将听错了，变成程达尤金了，大家伙才明白这程达尤金到底是怎么回事。柴少就问程四哥，那您为什么要通名报姓呢？
2: 兄弟，你要问程大爷我为什么通名报姓，我告诉你，

0: 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身旁的尤通、尤俊达，
1: 嘿，连这小子他也不明白程四哥我的心思。我呀，并不是为了结黄杠发财，我是为斗一斗老小子杨林。
0: 罗成一听，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四哥，您可真够个人物啊！我瞧着楼上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了您的。
1: 老兄弟，你还甭捧我，说出来叫大家伙听听，你也别打岔。这话我还没说完呢，告诉您们，有比我程咬金更人物的。
0: 程咬金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怎么样三探汝南庄，以及尤俊达要活埋秦叔宝，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有的全都出声了。单雄信一听更火了，两道红眉毛唰一立，亚尔豪王一豁耳朵，单雄信一丝红人儿，哇呀呀呀呀！俊达，你给我过来吧！你为什么要埋怨二哥秦叔宝？尤俊达心说坏了。大家伙再一瞧，尤俊达脸上变了颜色，都成紫茄子了，这话都说不上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单雄信，
1: 单老五，你少说话，程大爷我还没说完呢。
0: 好，
1: 程四哥您说您的，等您说完了之后，我再跟尤俊达算账。
0: 我告诉你，单老五，
1: 秦二哥为了我们哥俩把龙天撅折了，把龙票撕了，而且放到火上火烧龙皮。二哥为我程咬金绝不能让二哥替我去挨着颈上一刀。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杨林压着二波黄冈到了吗？好，我程大爷去找老儿杨林要这二波黄冈，把秦二哥洗出来。诸位，你们听听，我程咬金对得起朋友，对不起朋友。大家伙呼啦一声全站起来。好，程四哥，您这叫英雄好汉。
0: 魏征、魏伯策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心说好样的。罗成用手一挑大指，四哥，
1: 您真是我的好四哥，您去，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四哥您放心，老兄弟我这条五沟神飞枪也不是吃素的。好，王君可用手一指，四哥，这不是老兄弟说话了吗？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弟们的义气谁也不能落在后头。
0: 王伯当、谢应登迈步就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哥您去您的，咱们这儿倒出来您这么一好样的，我们哥几个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听见没有，咱们这位程四弟胆子可够大。徐茂公用手一指，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啊，你去你的，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你也听见了，这楼上众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别瞧三哥我是个念书的，今天在贾家楼上我斗胆说句大话，有位大哥跟我徐茂公呢，我们给众位弟兄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出来之后，要不叫杨林丧失王国，我徐茂公改姓。魏征也站起来了，对，咱们就应该这么办。单雄信说，好，四弟啊，我佩服你，你去吧，我这条金铃早阳说是盯着呢。好，程咬金一回手抓住尤俊达，兄弟走。上哪儿去呀、
1: 啊？结黄杠去、啊？
0: 怎么？你不敢去了？
1: 嘿嘿，这头一波黄杠可就是咱们哥俩呀，成达尤金。二波黄杠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打退。

小子那是办不到。我告诉你，你尤俊达跟我程咬金就好比一根绳上拴着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就好了，坏就坏了，走。大家伙一听齐声说，四哥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好样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一瞧大家伙的神色，也只好挺身而出了，好，走。大家伙来到尤俊达面前，七哥呀，这就对了，英雄没有怕死的。好了好了，你们众位在楼上等着听信儿吧，我程咬金跟尤俊达走了。说完了，程咬金拉着尤俊达两个人腾腾腾下楼，到了马号里把自己马牵出来，马上挂着大斧子，挂着三股钢叉，哥俩出了贾家楼，鲁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老二杨林的大营了。他们哥俩走了，徐茂公说，众位，你们可看见了，程四弟

不顾义气的。咱们哥几个不留神，他蔫溜的跑到楼底下，离了贾家楼要报了官，走漏了风声，可就坏了咱们众位的大事了。这里边有明白的，王伯党、谢应登这哥几个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那么您说怎么办呢？”好，问到我徐茂公这儿了，我就有主意了。齐彪、李豹二位贤弟，你们身上带着家伙没有？齐彪、李豹说：“没错，带着家伙呢。我们哥俩是钢刀不离身。”好，你们哥俩就把刀拉出来，把这楼口给我堵了。谁要是下楼砍下他的人头，叫他的魂下去吧。好嘞，三哥，这差事就交给我们哥俩了。齐彪、李豹唰，寒光一闪，就把刀亮出来了。一左一右，这哥俩就把这楼口给堵住了。历城县这四个班头，樊虎、连明、铁盔、人中，一下就傻眼了。这哥四个心说：“这纯粹是冲着我们四个人来的呀！我们正想找个茬下楼，躲开这场乱事呢。”这徐茂公可真叫机灵，他把齐彪、李豹往楼口这一派，两个人手里一亮刀，我们可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咱们哥几个在楼上忍着吧。徐茂公又说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你们哥俩赶紧走，看着如果说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要出来一差二错，你们赶紧回来报信。三哥，那我们可就走了，你们众位就单听我们哥俩一报吧。”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谢应登马上下楼拉马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催马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这马踏銮铃声音一响，这营门小校就听见了。小校跟守营门的兵丁顺着声音一看，哟，这些兵全愣了，看见程咬金这蓝的脑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两个人两匹马直奔大营的营门，这小校刚要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程咬金勒住坐骑，一举开一天大斧：“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小故事结黄杠就是我们哥俩干的，而今两位太爷我们要来了，你们马上进去告诉老小的杨林，我们来要二波黄杠。”哇呀，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外头要这二波黄杠，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一看来了两匹马。营门小校刚要问，程咬金用手一举着开天大斧：“对，我叫程咬金，这是我伙伴尤俊达啊。上回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就是两家太爷干的，告诉老小的杨林，就说我们要这第二波黄杠。在小姑婶长夜林，程大爷我报出名姓，我叫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嘿嘿，你们小子听错了，愣说程达尤金，赶紧把这小子杨林给我叫出来，我拿大斧子掏他。”这守营们的兵丁这才听明白呀、啊，感情这二位就是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的那两个响马呀，一个叫程咬金，一个是尤俊达。上回两家太保听错了，愣说成程达尤金了。营门小校嘱咐兵丁好好把

营门，撒腿腾腾腾往里跑，到中军大帐好禀报靠山王杨林。这时候杨林正跟唐璧济南知府历城知县生气呢。靠山王杨林用手指着唐璧，我说唐璧呀，你身为镇台将军，你这地面是怎么治理的啊？怎么会出了接皇帐的强马呀？唐璧还有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三个人躬身施礼，唐璧就跟杨林说，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并无匪患，请王爷直观访查，这截黄冈的响马一定是利用我们山东地界，不是我们山东人呐。就在这时候，小校腾腾腾进来，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爷，营外头有程达幽禁堵住营门，要第二波黄冈。靠山王杨林一听就火了，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阴然在胸前飘摆。唐璧呀，你听见没有啊？你还说你们地面上不会出匪人，这响马要不是你们济南府的，怎么会来跟我要这二波黄冈？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就听得吓晕了，立刻扑通一声给王爷跪下了，这、王家千岁请您息怒。哼，你们这几个可恶的东西。杨林用手一指营门小校，小校，本王问你，这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启禀王家千岁，这响马就两个人。什么？响马就两个吗？王爷，他说了，当初咱们听错了，他不叫程达尤金，使斧子的叫程咬金，后边跟着一个叫尤俊达。靠山王杨林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好可恶的响马，大胆的响马，两个人竟敢来到我营前要这二波黄冈。靠山王杨林嘴里没说出来，可心里头想啊，我这大营之内十万大兵啊，这响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唐璧，你先给我起来，随本王出营去捉拿响马。靠山王杨林如同传下王谕了，上官迪立刻调起500亲兵，12家太保还有偏将牙将，随着王爷就出了金顶黄罗帐。杨林、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唐璧还有铁枪将来胡尔也都上了马，来，响炮出兵，当当当，三声炮响，紧接着战鼓齐鸣，众家太保、众胆将随着靠山王杨林出了辕门，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正当中，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人全都往对面光看响马，疼的也是真不含糊啊！马打盘旋，高声喊嚷：“老小的杨林，你家程大爷我来了，跟你要这二波黄冈，让你尝尝程大爷这开山大斧的厉害！你出来，我拿着大斧子掏你！”靠山王杨林看着这响马，气坏了。唐璧还有知府还有知县12家太保铁枪将来胡尔一看这响马，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杨林往旁边看了看，就问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徐芳、徐元亮，父王千岁，你们看一看，在小姑婶截黄冈的可是这两个响马？”父王千岁，就是他没错，他这大斧子可厉害了，父王千岁您可要小心。

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我还没出阵呢就让我小心，为何让老夫小心呢？哎呦父王啊，他这斧子可太厉害，招数特别，我呀上回差点丧在他的大斧之下呀。好，谁敢自告奋勇出阵捉拿强马？杨林手下偏将牙将还有这十家太保一听，大太保徐芳武艺不弱呀，都差点死到这响马的斧子之下，没人敢出马了。唐璧手下铁枪将来胡尔一想，刚才在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埋怨我家唐璧将军，说我家唐将军治理地方不严，不成，这面子我来货得找回来。这响马有什么可怕的？来货想到这儿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待卑职出阵擒贼，好，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王家千岁嘱咐。铁枪将来胡尔双足一点蹬，蹬在绷蹬上催马往前闯，看见程咬金了，铁枪将来胡尔一扣蹬，想吗，你敢来找王爷要这二波黄杠，你这胆子可太大了。嘿嘿，小子胆小的就不能结黄杠了，你小子给我通名报姓，你叫什么东西？把来胡尔气坏了，想吗，少在我面前撒野，你家将军是铁枪将来胡尔，好小子，你叫铁枪将，我叫神虎将，小子你给我听的，何字并肩字，你这糟了把话你就把话把话吧。尤俊达在后边一听，心说成的哥呀，你怎么管敌将也叫何字啊？这时候程大爷手中一举这开山大斧，当里一拱劲，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窜，蹭蹭蹭就奔着铁枪将来货来了。马到了，程大爷这斧转也到了，搬斧头现斧转，刀嘴。来货一听什么叫刀嘴呀，赶紧拿大铁枪往出一合，程大爷这斧子真快，往回一撤，这斧子拿斧头往过就劈，我你的眼睛，唰，斧带风声，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胡尔怀中一立，这条大铁枪往出一磕，这枪还没碰着斧杆呢，两匹马一错蹬，这蹲蛋青噌一窜就过来了。随着程贼这斧子就过来了，就奔着铁枪将来胡尔的后脖梗子来了，我掏你的耳朵，唰，哎呦，来胡尔是我好快的斧子，不如我还招了，再想身背

今在马上高声喊嚷：“老小子杨林，你有本事你出来，跟你家程大爷练上一练，来找了马虎，风大风小，风进车喉。”把杨林气坏了，在马上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有心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出战响马程咬金。可是杨林又一想啊，虽然说我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赢了他又何足为奇，我得捉住这响马，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不就是两个响马吗？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喂！”王爷口谕下了，十二家太保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这些偏将牙将往上一拥，五百亲兵往上一围，那呀那响马呀！靠山王杨林在这看着，螳臂将军在这保着，铁枪将来护尔也拨过马来，勒马停蹄，在这观敌了阵了。五百兵丁齐声喊嚷，几十员偏将牙将加上十二家太保往上一拥，唰！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给围住了。程咬金一抡手中开天大斧：“小子们，你们来吧！”这口开天大斧伤砍皮肉，挨着死碰着就亡啊。这兵丁围上了，十二家太保可没上来了。为什么？怕程咬金这口开天大斧。这时候尤俊达看出便宜来了，手中拿着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拿插边就打，啪！拍在当兵的头上，这当兵的脑袋就得碎呀。十二家太保一看没有办法，如果再不往前冲，让杨林看出来，回来可都是掉头之罪呀。十二家太保高声喊嚷：“杀！”各拿兵刃，就奔着程咬金、尤俊达来了。十二家太保都上去了，这些偏将牙将也跟着上去了，这兵丁才往后撤。五百兵丁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程咬金、尤俊达虽然勇，但是面对十二家太保还有几十员偏将牙将，你再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些人仗着人多，把程咬金跟尤俊达团团围住了，几十个人要围战两个人，那程咬金、尤俊达可就占不了便宜了。时间不大，程咬金手忙脚乱，没办法施展自己的三斧子。尤俊达跟六太保杨明远杀在一起，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看出便宜来了，尤俊达这把式啊还不是出类拔萃的，两个人往前一撒马，三个太保围战尤俊达。尤俊达这动着手，高声喊嚷：“程大哥，扯乎！”程咬金心说：“上哪儿扯乎？扯乎得了吗？”程咬金一失神，没想到腿上挨了一枪，哎呦！扑通一声，嘡啷啷，大斧子也撒手了，程大爷有点马上跌下来了。手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尤俊达这时候也让几个太保给围上了，没办法被火遭擒了。程咬金、尤俊达被杨林手下兵将捆上了，杨林立刻传令收兵，人马撤进大营。杨林回到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前，率灯离鞍下马，迈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杨林来到帅案之后落座了，来升帐。中军官、旗牌官、刀副手、绑副手、重担将往两旁边一站，程咬金、尤俊达就被绑在金顶黄罗帐前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正回来，他走到辕门往里边一看，程咬金、尤俊达被绑中军大帐之前。秦琼心说：“这是为了什么呀？”当着杨林手下的兵将，二爷秦琼也不能问呢。秦琼下了马，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杨林面前，卑职参见王家千岁。罢了，

秦琼啊，进京之事可曾禀报你高堂老母？回禀王家千岁，也已禀过母亲。书报啊，你站立一旁，听本王审问响马。王家千岁，请问您何处的响马？哎，结黄冈的响马，近日自投罗网，而今响马已被拿获。叔宝啊，你的差事也就算了结了。是的，秦琼、秦叔宝没有办法，只好往后一退。杨林传下口令，来呀，把两个响马给我押进大帐。尊王谕。这大铃往下一传，校尉出来，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后边两个校尉一边一个搀尤俊达，推着程咬金、尤俊达往中军大帐走。程大爷不在乎，到这时候程咬金心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我姓程的不能含了，所以他一晃身形，把脑袋一摇，面无惧色，嘿，不就是见这老儿杨林吗？我的腿虽然被扎了一下子，没关系，小子们别缠着我，大爷我会自个儿走。大踏步腾腾腾就进了金顶黄罗帐，旁边兵丁高声喊嚷：“跪下！”程咬金看着靠山王杨林，这火就起来了，杀父之仇啊！嘿嘿。程咬金一晃身形，一抬腿，啪，冲着旁边这校尉就踢了一脚。哎呦，扑隆！这小子也真不禁踢，扑噜噜就在中军大帐地上打了一个滚儿。程咬金看着杨林，杨林呐，你不仁武啊，不讲单打独斗，一拥而上，把你家老爷生擒活捉，你不算英雄好汉。小子，今天你不敢出马，你要出马，程爷我非把你掏了不可。杨林气得须眉结扎，看着程咬金，杨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嘿嘿，杨林呐、啊，你家程大爷我被擒了，让我给你跪下，你是休生妄想。傻瓜存留任凭于你，我要说出一个怕字来就不算英雄好汉。杨林这才往下沉了沉气儿，用手一拍睡案，啪，大胆降马，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孤王面前撒野。来人呐，把这两个降马推出去，号令问斩。嘿，老小子，这才叫干脆呢。程大爷真不含糊，一扭头腾腾腾往外就走。杨林帐中所有的人心中都暗暗夸奖，这个响马可真是条汉子呀。程咬金往外走，尤俊达跟着往外走，急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救我这两个兄弟。这时候校尉已然把程咬金、尤俊达推到辕门，刽子手手捧鬼头刀站在旁边伺候着，就等着靠山王杨林这斩令到了。斩令一到，就开刀问斩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回头看了看刽子手，诸位辛苦，回头你们可给我个痛快，千万别穷锯齿我啊！要把我锯着死了，我程大爷死的有点冤枉。这刽子手都赞成程咬金，心说这响马可真叫横。靠山王杨林由打帅案上取出斩令，来人，上官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伺候王家千岁，传斩令开刀。上官邸把这斩令接过去，回身交给校尉，校尉把斩令接过来往外就走。秦琼、秦叔宝急得汗都下来了，到这时候急了，

0: 二爷秦琼高声喊嚷：“千岁，且慢，千万别杀！”
1: 啊！杨林一听就是一愣啊，在我的中军大帐，竟有人敢拦挡我的斩令！
0: 杨林把脸往下一沉：“秦琼，怎么杀不得？莫不是你跟着响马有什么牵连吗？”二爷秦琼笑了：“王爷，你要问，我跟这两个响马还真有牵连。”“
1: 什么？
0: 你跟响马有何牵连？”“王家千岁，我跟这两个响马是盟兄弟，我们还是刚拜的，您干脆也把我杀了吧。”秦琼呢，是拿真话当假话说，不单是靠山王杨林呢、啊，就连两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杨林用手一指说：“宝啊，不能吧，你怎么能够跟响马结拜盟兄弟呢？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杨林呢，他拿这真话还真当假话听了。秦琼秦叔宝一着急，就想起了自己上次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上官迪说的话了。秦琼就来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请问您响马的窝巢在何处？您问了没有？”“
2: 啊，
0: 本王没问。”“再请问王家千岁，这皇长龙一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手下同党到底有多少人？”“
2: 哎呀，两个响马把老王我气死了，我全都没问。”“
0: 王爷，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响马给杀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您起兵走了，您想一想，他们的同党能完得了吗？还不把山东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这不是疑惑地方吗？”“
2: 哎呀，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
0: 看了看秦琼，心说：怪不得我爱他呢，他考虑的太周到了。我要把这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大闹济南府，真是疑惑地方啊。
2: 说罢吧，是本王我气糊涂了，真是不应该如此草草问斩。叔宝，依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0: 秦琼，先说你要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兄弟就得救了。到底秦琼如何回答杨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观，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 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赓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伟大征程。
2: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

0: 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厅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 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

0: 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2: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2: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5: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6: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8: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7: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0: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

0: 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米季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4: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全方式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联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

0: 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开始呢，还有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时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0: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何止是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何止是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何时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点40分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点半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点半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急停急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

0: 艾梅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行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南风起，布陇黄，
4: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天愁熟，谷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身子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8: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7: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1: 50了，
10: 这个有50了。
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万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上千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

0: 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龙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我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但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所以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3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所以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4: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3: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 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6: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5: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六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6: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5: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7: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5: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6: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5: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7: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5: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8: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3: 嗯，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9: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自引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5: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10: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一托米子、替来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5: 随着伊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10: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5: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9: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但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5: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9: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5: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听说了吗？太阳又打喷嚏了。近日呢，太阳是接连上演3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
3: 没错，消息一出呢，不少朋友开始担心了，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来说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啊，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1整年。那身处400公里的高空，没有大气层的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1: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12: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11: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12: 对呀、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十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11: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12: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4: 相较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更早面对太阳的坏脾气的就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了，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们的安全。那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12: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1: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2: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一百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1: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13: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 严控在轨的风险。
11: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同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0: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3: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4: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5: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8800美元每吨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12500美元每吨附近，年涨幅超过了40%。那今年的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3: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4: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

0: 产业的一种政策。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2: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投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3: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昨天开考，今天继续进行。而走进考场的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着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6: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5: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7: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5: 当年震后两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7: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5: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7: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8: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7: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5: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两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7: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族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5: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七一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 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0: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5: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7: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六七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啊，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8: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7: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5: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9: 这个病房那个，
8: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9: 比较少了。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5: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9: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8: 成人
9: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8: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9: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5: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10: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因为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5: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10: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大在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5: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11: 就是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又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这身份又你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5: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8: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11: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5: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7: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全国多地启动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良好氛围。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3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相关地区的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体育方面，2026赛季 WTA500 伦敦站正赛第一轮，北京时间今晚打响。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草地赛季关键转机，首轮她将在今晚对阵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小脑瓜赵壁来到水牢，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施大人给救了。由于赵壁呢身小力薄，他这也不显墩儿，没多大劲儿，在救大人的过程中也吃了不少的力啊。他把施大人高高举过头顶，拿自己这小脑瓜往上愣拱，大人也使劲儿，他也使劲儿，好不容易爬出水牢。